0: 唱诗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

到来，难道没有杀

0: 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唱。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草冉冉。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

0: 1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举将中，小玉众位将军点起人马，后你五点
1: 太君
2: 第十个人
3: 儿啊回来。
1: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
0: 孙喜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心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

0: 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1: 金谷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金谷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金谷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金谷壮熟安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样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1: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金谷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金谷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1: 没错，金谷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 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播。

0: 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进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进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罪，我在于英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宝场，有何见教？
1: 卷难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2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这5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20-30年，那 就是好东西。这糕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90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糕，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糕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糕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能数得过来，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能治到的程度。您吃给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高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

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膏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啦？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10圈8圈100圈，最后到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3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

一个月，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高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喽；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

0: 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它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撑得起事。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

0: 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是的，好的，请讲啊。
0: 哎，你好，你好，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1: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配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了，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呐，是吧？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你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订了20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这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

0: 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了。哎，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哎，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我用的可好了，
1: 是吗？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啊，说真的呢，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那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

0: 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0: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那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0: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
1: 啊，
0: 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这用上以后，这个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三天，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特别的
1: 范围，
0: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嗯、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
1: 啊、
0: 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呢，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我会坚持下去的。

0: 谢谢你，
1: 哎，
0: 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1: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我想做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也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就行了，他总这么说。
1: 哦。
3: 完了呢，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1: 哦，
3: 那个，
1: 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
1: 啊，
3: 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啊，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1: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1: 哦。
3: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
1: 啊，
3: 然后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1: 那可不是了。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管，就喝上了。
1: 哦。
3: 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耐红了，
1: 啊，
3: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1: 啊啊啊，
3: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
1: 哦，
3: 那个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侠似的。经过那个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的。
1: 啊，
3: 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1: 嗯，
3: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1: 嗯嗯嗯。
3: 这比上月还管事，上月回来到家还不行啊。
1: 哎，
3: 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晚上都6-7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是
3: 吧？这个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9点钟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2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1: 你看看，
3: 呀，
1: 啊，好的多快呀，是吧？
3: 这好这快的，你说要得了听这个节目了，要不别的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1: 嗯，
3: 你这吃了他这么，你吃了他就好病呢。
1: 哼，
3: 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3: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1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1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呀，我说这

0: 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这么快呢？
1: 嗯，
0: 这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这胡，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儿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显得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呐、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的效果。那么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太好了，真是、
1: 嗯，
0: 也快谢谢胡老啊！您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的本源疗法的这个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酸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他不是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便，那有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整个人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
1: 再见。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1: 啊，好，欢迎你。
3: 今天我都72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呐、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现在太好了，现在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1: 啊、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1: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
1: 啊，
3: 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1: 嗯嗯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1: 嗯嗯
3: 嗯。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 哎呀，我就猫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三五分钟。
1: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谢谢。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呢。
1: 啊啊啊！
3: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1: 嗯嗯嗯。
3: 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生。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3: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寻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
1: 哎，
3: 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3: 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啊。
1: 嗯。
3: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1: 啊啊。
3: 哎，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那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十天八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着，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3: 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
1: 啊、
3: 嗯、
1: 啊。嗯
3: 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
1: 啊。
3: 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
1: 嗯。
3: 哎、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呀，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
1: 嗯。
3: 哎呀，但是吃到一个多月吧，手这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 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嗯嗯。
3: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3: 胡老师啊，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
1: 嗯、
3: 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了，温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
1: 啊。
3: 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
1: 嗯嗯嗯。
3: 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说不太好的，说实话。
1: 嗯嗯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了以后。哎，就见好了、
1: 啊，
3: 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
3: 嗯、
1: 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老朋友啊。
3: 嗯，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
1: 嗯、
3: 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个基本恢复挺好。
1: 嗯，
3: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
1: 嗯嗯嗯嗯。
3: 现在我现在这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哎呀，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也可撒了呢。
1: 啊。
3: 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风湿也有四十多年了、
1: 嗯。
3: 你说这两个病折我大半辈子了，你这么短时间，你说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嗯、
3: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

0: 句话，咱总结起来，是竹谷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吧。
1: 好的，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聊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6: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6: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6: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昨天啊，我一同事跟我吐槽讲了一下他自己的事儿啊，说现在医院的人太多了，他陪他妈妈到医院看病，想着早点去好早点看啊。他说早上7点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哇，前面已经排了30多个人啊，并且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他就很感慨啊，说怎么感觉一到换季的时候这医院就这么多人呢？
1: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就是好像只有冬天天冷的时候医院才会人多。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中工作，你不管是春夏秋冬，
0: 嗯，
1: 医院的门诊大厅啊，只要是一换季就会被老年人占满，
0: 全都是老年人啊。
1: 对，各科室队伍啊，多的时候都能排到门口。
0: 哎呦，确实是这样。上次我去医院给一个朋友送东西，我就看那个风湿科呀、消化科呀，包括这个心内，那更是椅子上全是坐满了人。这大爷大妈们不是说捂着腰，就是按着肚子，手里拿着保温杯，然后每一个的这个表情啊，都是面色凝重啊，一边咳嗽，一边是唉声叹气的状态。
1: 这个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啊，主要因为是每个季节啊，它的气候特点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人呢，容易得的病也不一样。
0: 对，
1: 春天的时候，哎，我们想一想，什么样的病人开始多了？
0: 嗯，春天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那个柳絮比较多的时候，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1: 对，
0: 嗯，
1: 尤其啊，是到了4、5月份，就是刚才你说的。柳絮还开始飘的时候，
0: 哎，
1: 到医院去看看吧，皮肤科、呼吸科就变成忙的了。
0: 过敏是吗？
1: 对，都是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过敏性哮喘的，
0: 嗯，
1: 就跟上班一样，准时准点全来报道。
0: 嗯，比打卡还准。
1: 对，身上抓的都一道一道的全是抓痕，
0: 嗯，
1: 有的都抓破了，
0: 痒啊。
1: 哎，这还好一点哈，它不要命啊。
0: 嗯，
1: 你特别是呀，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的，
0: 哎呦，
1: 一个个憋的脸都发紫了，
0: 嗯，
1: 排队做雾化的，一个接一个的，
0: 嗯，没办法，就一到那时候吧，空气当中柳絮呀、花粉啊，就含量特别高，就大家伙儿，你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想避免，不可能的啊。
1: 对，
0: 嗯，
1: 春天呢是这样，我们说开春了容易过敏了。那到了夏天呢也是这样。
0: 哎
1: 哎，那你想一想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多？
0: 夏天啊，那夏天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腹泻的多，嗯，然后还有就是耐不住这个高温天中暑的啊。
1: 哎，对，差不多。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啊，在医院里边消化科呀是最忙的，
0: 哎，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门诊。去年入伏之后啊，我们的肠道门诊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呢，啊，接诊了2340多人，
0: 嗯，
1: 全是胃肠感冒或者是腹泻的，而且呢，多半呢都是老年人，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呢节俭呢？
0: 啊，不舍得，
1: 因为家里有点剩饭剩菜都不舍得扔，
0: 嗯，
1: 下一顿饭热一热就直接吃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夏天尤其是入伏之后，食物啊非常容易变质的，
0: 对。
1: 再加上老年人本身呢肠道功能就弱，哎，你再吃上这些变质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啊出现腹泻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说你一看到夏天入伏的时候，我们家家习惯备的都是啊，就是藿香正气水，
0: 哎，
1: 保济丸，
0: 哎，
1: 哎，一方面呢是防止中暑，二就是腹泻的时候呢能够立马呀用上。
0: 嗯，就是一举两得了啊。
1: 对，
0: 这您提醒我了，等夏天的时候我也给家人啊备上一点儿。那孙主任，我觉得比起夏天，秋冬季好像生病的老年人更多了啊。嗯，你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流感啊、支原体呀、啊、心脑血管啊，这些问题都来了。
1: 嗯，这个说的没错哈，尤其我们说立冬以后，
0: 嗯，
1: 特别是北方，基本呢都是到零下了。
0: 对，
1: 这种天气也对人的影响更大，尤其就是，啊，供暖开始的前后这半个月时间。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呢突然间冷了又突然间热了，一天呢10来度的变化，血管呢就跟着天气变化， 突然间收缩舒张。
0: 对。
1: 啊，你再有点基础病，就特别容易出现呐，脑梗、心梗。
0: 嗯嗯。
1: 这时候你看医院的神经内科、循环科，走路画圈的。
0: 嗯。
1: 呜噜了半天呢，也说不清的。
0: 口语受到影响呢。
1: 哎，全都是这样的。
0: 嗯。
1: 甚至有啊，连床位都没有了。
0: 哇，这么多人。
1: 对。这个时候就是神经科、循环科呀、啊、就只有到其他科室啊去借床。
0: 嗯。
1: 走廊里加床。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情况。
0: 确实。而且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像这个骨关节病人，我觉得也挺多的。我还发现就这类人好多都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弱了一些哈、啊。你像那个之前在门诊见过一对老两口，这阿姨腿疼的走不动路啊，
1: 嗯，
0: 全靠老伴儿搀着，当时就排队交钱，有阿姨看单子光是检查就1000多，扭头就跟老伴儿说太贵了，咱不看了，走吧走吧。看着他们那个蹒跚离开的身影啊，哎呦，觉得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1: 岁数大的人呢，这一辈子苦吃多了，这钱哪也紧，所以说让他做一个检查呀，稍微过一点，
0: 心疼
1: 心疼，舍不得多花钱，总想着给儿女减负担。而且说实话，一到冬天，医院里到处啊都是这样的老人。
0: 嗯，
1: 我们医院的骨科光抽积液的就得排到下午，医生啊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再有呢，像老寒腿的，哎，有类风湿的，
0: 嗯，
1: 天气一变就犯病，
0: 对，
1: 痛的没办法正常走路，也是习惯的，就是各种啊扛着挺着，
0: 嗯，
1: 实在挺不住了才到医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0: 对，都是咬牙挺啊。而且除了身上的痛苦，就医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咱看现在医院设备越来越先进，挂号、缴费、取药全是线上操作啊。就是我一个年轻人不常去也得琢磨半天啊，你更别说是老年人了，他们对着这个自助机啊，就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只能说一遍遍问工作人员，最后没办法还得选择在这个人工窗口排长队折腾大半天才能看上病。就说真的啊，每次看到这些场景，大家也会觉得说人上了年纪不容易。
1: 对，
0: 那为什么老年人一到换季就容易扎堆生病？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太低了，一换季身体就承受不了了呢？
1: 很多人呢，可能都像你这么觉得，就是免疫力弱了就会生病。
0: 嗯、
1: 哎，免疫力呀、啊、越强越好。
0: 嗯，
1: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免疫力呀、啊、的关键不是强弱，而是平衡。
0: 哦，达到一个平衡点。
1: 哎，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做事啊，你得有分寸。
0: 嗯，
1: 教育孩子的时候。劲儿太小不痛，
0: 嗯，没啥作用，
1: 打时间长了就打皮了。
0: 对，
1: 免疫力也是这个道理，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出大问题。
0: 嗯，就像天平一样，你要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才是最好的。
1: 对，这种情况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免疫力低、嗯、哎，就等于啊给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甚至体内的病变细胞都开了绿灯，
0: 他们就畅通无阻了。
1: 对，首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反复感染，反复的炎症。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会反复感染，这提到一个核心的角色，免疫抗体。
0: 什么是这个免疫抗体？
1: 它就是我们身体的守门人。
0: 嗯，
1: 专门识别呀、啊、入侵的病原体，给它打上标记。
0: 嗯，
1: 再调动啊免疫细胞把它清除。
0: 嗯，
1: 但免疫低的人呢，抗体数量太少。你比如25岁的年轻人，身体里啊，可能有上千万个抗体在值班。
0: 哎，
1: 但是呢，像是咱们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里啊，就抗体就剩下180个了。
0: 哟，太少了，不够用啊。
1: 对，你就这么点守门人，病原体多的季节，它标记不过来呀。
0: 对，忙不过来，太多了。
1: 比较高发的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来说。
0: 嗯。
1: 很多老人呢出门要戴好几层口罩，而且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0: 嗯，
1: 哎，可你才发现该感染呢还是会感染，
0: 躲不掉。
1: 哎，这个不是口罩没用，而是自身的免疫抗体啊太少了。
0: 嗯，
1: 没办法去应对啊这些病毒细菌微生物的侵袭。有的老年人甚至每个月都要感染一次。
0: 哎呦，
1: 每次都发烧咳嗽，严重的就发展成了肺炎，
0: 嗯，
1: 白肺了。本质啊就是抗体数量不足，
0: 嗯嗯，
1: 没办法给病原体打标记， 爱，企图清除程序，他们就会在。

0: 体内啊反复作乱，
1: 嗯嗯，
0: 导致炎症不断的复发。
1: 嗯，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咱说免疫力差的人动不动就生病。可能说这次感冒你发现它刚好没几天，下一次哎马上又来了。
0: 不仅如此哈，免疫力就是过低的时候啊，体内的病变细胞也会啊趁虚作乱。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啊一辈子都会出现很多病变细胞，就像啊人群里总有不安分的人。
1: 嗯，
0: 健康人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抗体啊在牢牢监视着这些病变细胞，不让它呀大量繁殖，
1: 它盯得住的。
0: 对，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一旦抗体数量不足，监视网啊就会出现漏洞。
1: 嗯嗯，
0: 一个抗体要盯着上百个病变细胞，根本看不过来。这件事啊，我们说一个领导管了100多个员工，哎，难免呢会有偷懒耍滑的。
1: 嗯，
0: 那这些病变细胞疯狂的繁殖，慢慢发展成结节，甚至啊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一般好像有些患者在做完放化疗之后，医生都会给他们开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因为放化疗能杀死病变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导致抗体数量急剧下降，
1: 需要补上来。
0: 哎，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提升免疫力，残留的病变细胞会卷土重来。
1: 嗯，
0: 这就是常说的老虎不在家，猴子称爸爸。
1: 嗯，
0: 所以说治疗结束后，医生啊会建议补充白蛋白之类的营养物质，目的也就是快速提升体质，提升免疫力。
1: 嗯，
0: 重新啊建立抗体防线。而且免疫力好的朋友，放疗后的呕吐、掉头发、白细胞低这些不良反应也会轻很多。
1: 嗯，那要这么看，咱说与其等生病之后遭罪再去治，咱不如提前把免疫力给它调上来，让它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更划算啊。
0: 对，正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老年人也好，对术后的患者也好，免疫力都是健康的护身符。
1: 是的，
0: 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单靠日常饮食很难补足啊合成抗体的原料。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呢、啊、吃保健品没有效果的原因，没补到点子上。
1: 对，
0: 真正有效的方式是精准的能转化成抗体的核心营养。
1: 嗯，
0: 让守门人的数量啊多起来，
1: 让他们干活。
0: 当抗体足够的时候，既能及时清除啊入侵的病原体，减少啊感冒、肺炎这类啊感染性疾病，又能牢牢地盯住病变细胞，防止它们呢越狱作乱。
1: 嗯，
0: 还能抵御啊风寒湿邪，减少关节疼痛。与其啊等这些病找上门了再补救，不如啊我们自己早早的筑牢防线。
1: 对，
0: 哎，这才是最根本的健康保障。
1: 按照您这么说的话，免疫力应该越高越好啊，那高了不就可以把所有的病变细胞啊细菌啊出现就给它消灭，那老年人得增强免疫力吧。
0: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呀，类风湿它是不是也是季节性的犯病？
1: 对呀。
0: 那类风湿是免疫力低吗？
1: 您要这么问的话，我感觉类风湿应该不是免疫力低，应该是高吧。
0: 对呀，它不是免疫力低呀。
1: 嗯，
0: 类风湿是免疫功能过了。
1: 嗯嗯，
0: 过强了，
1: 太高了。
0: 对，类风湿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免疫抗体在做什么，自我攻击。
1: 嗯，
0: 不断的去攻击啊我们自身的软骨，
1: 自己打自己了。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嗯，
0: 哎，这个要比我们刚才说的感染呢更残忍
1: 啊。
0: 哎，你自己的抗体不分你我了，
1: 对，
0: 它攻击你的软骨，这个叫类风湿。如果攻击我们的结缔组织，哎，如果攻击你的肾小球，叫肾小球肾炎。
1: 嗯，
0: 叫肾病。哎，所以说这些都属于什么，
1: 免疫系统疾病。
0: 对，你都得看免疫科。
1: 嗯嗯，
0: 而且你看医生给你用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1: 让它低一点，达到平衡状态。
0: 哎，所以说这些病啊不是免疫弱了，而是免疫强了。
1: 是的，正常情况之下，抗体是帮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病变细胞的卫士，可类风湿患者的抗体却把自己

0: 己的关节骨骼当成敌人了啊。他的这种自我攻击让类风湿出现了疼痛啊关节变形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抗体的问题啊治疗起来难度特别大。
1: 对，
0: 嗯，
1: 你像这个刚才说的呀，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嗯，
1: 那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花粉，哎，我们说粉尘过敏，
0: 嗯，
1: 那你说这是免疫力高还是低？
0: 这个应该是低吧。
1: 这个咱顾名思义哈，
0: 嗯，
1: 它为什么叫过敏？什么东西过了？
0: 还是免疫力过了是吗？
1: 对呀，它
0: 是还是过强。
1: 哎，它也是免疫力强啊。
0: 嗯，
1: 哎，要为什么能叫过敏？过敏指的是过度敏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很简单，比如举一个例子，哎，杨迪，你想一想，你说这个地方来一个小偷，
0: 嗯，
1: 哎，你要是碰着一个呀，特别有经验的老警察，是不是这警察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搞定了？
0: 对呀。
1: 但是如果听说呀，这地方来了小偷了，来几个没法判断，派去的是什么？
0: 嗯，
1: 刚上班一天的小警察。
0: 嗯嗯，
1: 哎，他一个人，第一个搞定不了，第二个他会怎么样啊？他觉得呀，这事儿挺危险。
0: 嗯，
1: 他甚至啊会找六七个、十来个帮手
0: 一起去。
1: 对，你说去了十来个人，把这个地方都封起来了，哎，也戒严了，就为了找可能存在的一个小偷，这叫什么？这叫过度免疫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个最常见的，我刚才说了嘛，过度敏感，如果是皮炎还行，如果要是哮喘呢？
0: 嗯，
1: 哎，哮喘你看一变天，天一冷一热，一接触什么
0: 受刺激，
1: 马上气儿就喘不下来了。
0: 对，
1: 哎，这就是过度敏感，你的肺也会把这些东西当成啊脏东西，它不把它吸进来。
0: 嗯嗯，
1: 过度敏感，它就什么气都不往里吸了，
0: 哇，全都屏蔽掉了。
1: 对，这不就是过敏性哮喘吗？
0: 嗯，
1: 那这个是要命的。
0: 过敏性哮喘这个病情挺重的啊，好像是说身边也得时时刻刻带药，要不然很危险。
1: 对，所以说呀，我们看刚才说了，免疫功能过强会引起两类主要的疾病。
0: 嗯，
1: 一类呢就是刚才说的过敏，哎，这个叫变态反应。
0: 嗯，
1: 哎，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再有一个过强的免疫力啊，敌我不分了。
0: 嗯，
1: 自己来干什么？破坏自己。
0: 对，
1: 就是第一种自身免疫反应。哎，就类风湿了，
0: 嗯，
1: 对不对？各点呢，就是典型的抗体自我攻击，
0: 嗯，
1: 而且呀，我们说了，到目前为止，所有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都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解决。
0: 哇，
1: 你像啊，我之前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他在山东齐鲁医院遇到的一个患者，
0: 嗯，
1: 确诊了病情啊很重，
0: 嗯，
1: 需要长期治疗，就涉及到费用，
0: 嗯。
1: 治疗费用非常高，再加上免疫失衡，纠正难度大，就像无底洞一样，
0: 一直花钱。
1: 哎，她、哦、和这丈夫啊，二婚，
0: 嗯，
1: 两个人也没孩子，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她丈夫就失联了，
0: 哇，消失了，
1: 就让她一个人啊住在医院。
0: 嗯，其实这时候挺考验人性的啊，尤其是这种二婚，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大事儿。会存在这种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
1: 没错，作为医生啊，见过太多这种事情，就联系他父母把他接回去了，压根儿就没治，
0: 放弃治疗了。哎呦，所以说再好的药都不如咱自身的免疫力，要让它达到平衡，低了高了都不好，平衡最重要。
1: 没错，
0: 嗯，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呢，到什么时候啊都得靠自己。真正的健康是让免疫力维持在平衡水平，既能够啊抵御外来的病原体，又不会啊强到敌我不分攻击自己，这才是最稳妥的健康保障。
0: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聊到的香港王牌药品开放月那款免疫产品叫白金护盾，它就是专门帮身体解决免疫平衡这个问题的。
1: 对，没错。
0: 嗯，
1: 白金护盾呢，它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目前公认的一个免疫抗体的原始材料。
0: 抗体原始材料这个词儿还第一次听说啊。咱人免疫最重要的不就是抗体吗？那这个抗体原料，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合成抗体的这个原料？
1: 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嗯、
1: 更直观一点，就是说它能合成抗体，有它你就不缺抗体。
0: 嗯，
1: 免疫抗体紊乱的时候， 一旦补充上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保持体内抗体水平，它就不会啊过强或者是过弱，
0: 平衡了，
1: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嗯，
1: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是全世界一个生成抗体原料，它的一个核心成分是卵白蛋白短肽。
0: 嗯嗯，
1: 那里边呢注一个字叫卵白蛋白。
0: 嗯，
1: 带了一个卵字，什么是卵？
0: 胚胎呀。
1: 对，卵本身呢就是胚胎。
0: 嗯，
1: 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母体呀会主动将全身的抗体都集中到胚胎中，为其呀保驾护航。
0: 嗯嗯。
1: 啊，毕竟啊只有抗体充足，胚胎呀才能顺利的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0: 哎，
1: 实现正常的发育。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刚出生的小孩前六个月很少生病？
0: 对，这个孩子六个月之前的时候免疫力是最强的啊。
1: 这个原因呢就是小孩在出生之前，母亲呢就已经通过胎盘把他身体里面所有啊有用的抗体和免疫营养毫无保留的都传给了他的孩子。
0: 嗯嗯，
1: 所以说呀他具备了母亲所有的营养和抵抗力。
0: 嗯，
1: 但反过来母亲却因为啊把全身的抗体都倾注给孩子，自身的抵抗力啊会变得格外薄弱。
0: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1: 对，
0: 母亲毫无保留的把对抗疾病的这个所有的装备都给孩子了，才让宝宝能在他最脆弱的这个新生儿阶段少生病，然后健康成长。
1: 所以说呀，白金护盾的卵白蛋白短肽，
0: 哎，
1: 它是一种啊不可替代的抗体合成原料。那它的卵白蛋白取自哪里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从专门培育的医用疫苗鸡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免疫精华。
0: 哦，
1: 它天生啊就是合成抗体的原料。
0: 哇，这个医用疫苗鸡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疫苗竟然是从这个鸡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当然了，
0: 嗯，
1: 不过啊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是这样。咱们常用的流感疫苗、麻疹疫苗、黄热病疫苗这些呀，全球90%以上都是啊医用疫苗鸡，哎，用它呀产的胚胎培养出来的。这可是啊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技术。
0: 嗯，
1: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规定，这类疫苗生产这种鸡的胚胎。
0: 嗯，但我想这种医用疫苗鸡培养起来肯定要求特别严格吧。
1: 这种鸡啊有个专业的名字叫SPF 鸡。
0: 嗯，
1: 这种鸡的养殖啊有个要求，就是它从孵化到出栏全程啊都在无菌隔离环境中生长
0: 啊。
1: 不管呢是鸡舍的空气还是它们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大有讲究。哎，咱们想普通的鸡吃的是什么？
0: 吃饲料啊，玉米啊，这是很常见的啊。好一点的那种溜达鸡可能吃点这个山里的果子啊、虫子啊，纯天然的。
1: 哎，这个可不是啊，做笨鸡呢啊。
0: 嗯，
1: 疫苗鸡可不一样，它主食啊是东北黑土地的有机杂粮配比。
0: 哇，吃的这么好。嗯，
1: 有机燕麦、米、黑米、荞麦仁这些。
0: 嗯，
1: 每一种啊都有机认证，没有一点化肥农药。
0: 嗯，
1: 关键呢还得加营养小料。
0: 哎呦，加点这个额外的
1: 磨碎的有机亚麻籽。
0: 嗯嗯，
1: 这可是啊植物油，含有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提升鸡蛋里的抗体纯度。
0: 哇，
1: 含有破壁处理的酵母贝塔葡聚糖。
0: 嗯，
1: 这些东西能十倍激活免疫活性，让鸡的抗病能力更强。
0: 哇，这太有营养了，真的吃的比人还讲究啊。
1: 而且所有的食材呀都得先呢无菌研磨，
0: 嗯，
1: 再经过121度的高压灭菌，喝的水呀也是无菌纯净水，
0: 嗯，
1: 比咱们喝的矿泉水还干净，
0: 要求太高了。
1: 而且它的养殖标准也特别严格，
0: 嗯，
1: 它从孵化到产蛋，全程都在无菌隔离环境里，连空气都要三级过滤。
0: 哇，哦，
1: 而且有国际严格标准，
0: 嗯，
1: 不能携带任何。

0: 任何特定病原体，像沙门氏菌这种啊，致病菌更是零容忍，
1: 不能出现的。
0: 只要检测出一点问题，整只鸡整批蛋都得直接淘汰。只有从这种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才是抗体合成原料，才能用上，白金护盾的品质是好的。
1: 从源头上就已经是这么讲究了啊，又是疫苗鸡，又是无菌培养，原料的品质肯定没话说了。
0: 而且作为目前一个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口服后能快速穿过胃部，直接被小肠吸收，30分钟就参与抗体合成。
1: 就相当于说你吃上了进身体里，它就开始给咱们合成抗体了。
0: 而且它的吸收效率也特别高。它能达到吸收。
1: 哇，
0: 我们当时做过专门的临床检测实验，跟踪受试者服用后的代谢情况。结果发现，在服用白金护盾18个小时后，排便样本中完全检测不到未被吸收的卵白蛋白短肽，
1: 全都吸收了，
0: 而且还没有任何残留的代谢废物。不会给肝肾增加一点负担。这也是它比普通的增强免疫的注射剂，像丙球什么的，更适合老年人的关键。
1: 对，
0: 不仅吸收好，还能做到零残留，吃了之后身体只留营养不留负担。
1: 是，这就太适合老年人了啊。因为咱很多老人家腿脚不好，也不想说总去医院去打针，要是说有效果这么好，这个白金护盾在手里，那大家伙真就省事儿了。
0: 当然了，所以说香港老年人呢，人人都备这个白金护盾。香港啊，气候常年湿热，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胃肠不适、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有了白金护盾，这些所有风寒湿邪都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1: 保护起来了。
0: 而且大家也发现，香港的老年人呐，特别爱旅行。
1: 这还真是啊，我感觉香港朋友都挺乐意去溜达溜达的。
0: 对，他们今天呢去寒冷的雪山，明天去湿热的海岛。这些环境呢反差很大，但你会发现这些老年人很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 真是。
0: 核心呢，就是因为白菌护盾能维持补充抗体原料，能够合成自身需要的抗体，它的免疫啊都特别好。
1: 那我想问问啊，比如说像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是不是说每天要吃一粒的话，咱也能像香港老年人一样，换季不用跑医院去遭罪，轻松应对四季变化呀？
0: 完全没问题。我们在用白金护盾的时候啊，只需要每天一粒，补充抗体充足的情况下，人应对四季的能力就是啊强的。你用上它提供抗体原料，让免疫处于平衡的状态，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啊过度敏感，反应性过强，过敏了。为什么？因为啊，它们的核心原理是和我们免疫抗体的质量和数量直接有关的。
1: 没错。
0: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抗体充足，对抗炎症、细菌、病毒的能力就会增强，就不容易中暑得胃肠炎。
1: 是的。
0: 那再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个好的平衡的免疫力既不怕细菌感染，不怕流感，也同时不会引起过度的反应，不会让你的哮喘、支气管各种喘息性的过敏性的呼吸道问题出现。那还有冬天的时候，拱关节疾病，天变冷了关节就痛的，这个时候呢抗体平衡就可以防止出现类风湿，防止过多不合格的抗体来破坏我们的关节软骨。即便零下20度，也不会出现抗体功能的紊乱，自己的抗体破坏了自己的情况。
1: 一年四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啊，可以说有了白金护盾，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啊。我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个白金护盾能入选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了，实打实的从根源上解决了老年人这个免疫的难题了。
0: 这也是啊，我为什么

0: 健康养护，这也是所有人调理免疫状态的不二选择。
1: 是的，佳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老人说一换季就感冒啊，犯类风湿啊，过敏，或者有反复感染关节疼的，之前买了这个免疫补剂发现没效果，长期受这些基础病折磨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早一点用上这款白金护盾，咱从根上啊调理好免疫，让它处于平衡状态。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7: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7: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0: 哎，
8: 我是一直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真深入人心，讲的病情吧分析的也详细，还能查出病因，给出治疗的方向，就都使这些病人们都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特别相信你。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我74岁了。
0: 嗯，
8: 我刚很痛苦。
0: 嗯，
8: 我这个孙主任呢也帮我查查我的病。
0: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8: 我10多年了，有高血压，后来又查出糖尿病。
0: 嗯，
8: 高血压就吃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和一些化瘀的药。糖尿病呢就吃那个2甲双胍缓释片、阿卡波糖和甲钴胺、甲钴。

0: 年是最痛苦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变俩人似的，心也发慌，一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0: 还出大汗，
1: 嗯，
0: 有时候血压呢，有时候还升高，
1: 心发慌，出大汗，血压升高，
0: 头皮也热，还七脚嘎的，
1: 嗯，
0: 左侧的脑袋吧，老也不舒服，半夜吧，老像有声音，我左耳就是左耳都害怕了，
1: 嗯。
0: 就好像都在左侧，左侧呢牙疼，牙龈也肿胀，
1: 嗯，
0: 牲口咬舌头，口干口苦口黏，反正现在记忆力也下降，
1: 嗯，
0: 有时候没记也忘关，买菜呀、忘带钱，脑袋失控，
1: 嗯，
0: 就一片空白，就今年，什么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个儿测测那个血糖，都不会用那针子上来那针，
1: 嗯。
0: 每天啊，吃药也忘。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啊？
1: 高血压多少？
0: 高血压十多年了。
1: 糖尿病呢？
0: 糖尿病他俩这一块儿发现的，当时以前我也不知道。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0: 我看了一个孙子，我最难的现在这腿呀、啊，把我疼的，我现在都不出屋了，这腿疼的就像这个像个金跳槽似的，尤其是两侧那个半月板的地方，把我疼的。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呀，睡觉时都疼，我走路还迈不开步，那台阶一点走不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0: 现在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我专门在下午爱高，最高的现在头两天犯一回，170多，180多。
1: 平时是多少？
0: 平常吧，有时候还正常，我也说不好。这
1: 血糖怎么样？
0: 有时候140多，130多。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餐前都在一般都在，7到8不到10，7到9那样吧。
1: 餐
0: 后
1: 呢？
0: 是7到12。
1: 你体重怎么样？
0: 哎呀，我这个体重啊，体重我可胖了。我1米58的个，我就从得病以后我开始胖了，喝水都胖。我1米58的个能有170-180斤，我的腿不敢走啊。
1: 你年轻的时候体重是多少？
0: 那年120多，
1: 现在长了50斤。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0: 就是有病的这几年就开始长。
1: 你怕冷吗？平时？
0: 也怕冷，也怕热。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知道饿吗？
0: 啊，有时候不知道，就是饥饱也是不知道，就老想反正能吃。
1: 你现在体重还是最大的问题。老年人体重突然间加这么多呀，几年的时间加了50斤，这一定要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你现在降压药在吃什么降压药？你再说一遍。
0: 哎、
1: 你乐活喜和消本地平都在吃吗？
0: 乐维沙坦。
1: 嗯。
0: 乐活喜、消本地平，还有吃点活血化瘀。
1: 你消本地平怎么和乐活喜一起吃呢？
0: 就那人上医院就这么给调的。
1: 不可能啊！不可能，医生给你消本地平、乐活喜一起吃啊？
0: 一直这么吃呗。
1: 乐活喜、消本地平是不能放一起的。
0: 啊？
1: 乐活喜不是安氯地平吗？那不吃虫了吗？
0: 我不知道啊，这姑爷子他经上医院给我开药。
1: 你消本地平吃的是哪一个呀？
0: 就是消本地平。
1: 控制片、缓释片。
0: 不是，就消本地平写的小白片。
1: 一天吃几次？
0: 我有时候吃一次，有时候吃2次。
1: 那怎么还这么吃降压药呢？
0: 我记不住啊，有时候吃药啊。
1: 乐维沙坦、安氯地平有放在一起的，到药店去买这一种。
0: 乐维沙坦、安氯地平。
1: 对，你再加个药叫青氯赛琴。
0: 青氯赛琴。
1: 对，你降糖药用的是哪几个？
0: 降糖药是阿卡波糖和那二甲双胍缓释片。
1: 就吃这两个。
0: 啊。
1: 那你降糖药用的也不够啊，你呀、
0: 啊、
1: 这个血糖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给你加哪个，你用这个吧，西格列丁每天早上吃一片。
0: 啊，西格列丁。啊、
1: 嗯，完再有个最重要的双排丸，用上之后你这些问题啊，体重的问题、腿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脑缺血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湿气太重了。而且你的身体去这么胖，你的油脂堆积太大了，而且再有一个，有机会去医院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做彩超。

0: 别做错了啊。你这个腿的问题、
1: 哎、
0: 你大便的问题，这些都是体重大的问题。你体重大就是因为脾虚湿气太重，湿油排不掉的问题。你用双排丸你把你湿油排掉，你的体重才能降。你体重降下来，你身体轻松了，膝盖才能不被压，血管才能通畅，你的血糖才好控制。要不然你身体脏腑关节的负担太大了。
1: 啊，
0: 明白吧？而且降压药、降糖药别乱用药，以后啊，别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按我说的做，药调的比较多，加了一个降压药，加了一个降糖药，再加上啊双排丸控制体重、减油、减你的湿气，这几条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太好了。那我买你那几种药，我还吃不了。
0: 你还有什么药啊？
1: 那个亚龙粉，还有那甘梅大枣汤，我喝的也挺好，现在睡眠好点了。
0: 你焦虑症很重的，你甘梅大枣汤你一直喝吧。
1: 啊，完事我得的肺炎，完事我出来以后正好你讲的肺炎，完以后我也买。
0: 那都不影响啊，都可以用啊。
1: 可以用啊，这吃完从上来气儿了，挺好。肺炎、
0: 嗯、
1: 甘梅大枣汤，
0: 对，不影响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瑞，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问一下你，你说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十来年了
0: 啊。类风湿啊，
3: 是越来越遭罪了。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感觉到早上起来手指头感觉到伸握啥的吧就不灵活，有点发僵发硬。
0: 嗯、
3: 哎呀，得缓半天呢，掰弯活动半天才能好一点，就没当回事儿。这不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哎呀，阴天呐、啊，变天呐、啊，这腿呀跟天气报似的，关节又红又肿，疼啊，疼的像针扎似的。晚上睡觉怎么放、啊、都不舒服，翻来覆去折腾个大天亮啊，睡眠也不好，
0: 嗯，
3: 心情也不好。平时啊，就是拿个东西，哎呀，拧个毛巾都费劲，那洗个毛巾、洗个脸那都费劲。哎呀，手指头都有点这个往一边歪了，
0: 嗯，
3: 变形了似的，像是。你说买个菜到菜市场离我家五分钟路程，哎，我都得歇两三次
0: 啊、
3: 哦、关节还总咔咔响。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北京上海大医院也都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治啊，都治不好。你说
0: 西医啊，对类风湿啊，控制类风湿病情啊，方法也有很多的。哎，你比如说呀、
3: 嗯、
0: 激素、地塞米松、强地松、甲强龙，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类风湿，包括更进一步的像雷公藤、像啊黄嘌呤、像啊甲氨蝶呤，这些抑制免疫功能的药都可以起效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付出的就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你要想没副作用，那在西医治疗方法中很难选择。但是副作用呢，就是你要冒着骨质疏松、糖尿病、白细胞低、免疫功能低下这些风险吃药，才能保证啊不致残、关节不变形、
3: 嗯、
0: 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但是我们要认识，首先第一点呢、
3: 嗯、
0: 你类风湿去医院看，你要看免疫科、
3: 嗯、
0: 哎，不是说去看骨科。第二点是什么？用的药啊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抵抗力下降、
3: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病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了，造成啊自己的免疫系统把自己的关节软骨破坏掉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身体中啊有大量不合格的抗体，就是类风湿抗体，必须把这些抗体给它代谢掉，让新的正常的抗体啊代替它，这个病啊才能控制住发展。

0: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我是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这么专业性的一个老师。今天呢，真是找对人了。我之前真的是什么药都吃了，后来实在没效果了，就都停了。现在就靠吃止疼药撑着，疼得受不了就吃一片，不然根本呢就是挺不住。人家都跟我说啊，我这病啊，说是这个免疫力低。我天天这溜达，想着这个提高免疫力，可一点用都没有，该犯病还是犯病啊！就
1: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这样，一不舒服啊，就觉得是免疫力低，想着赶紧呢提高免疫力。哎，那你像类风湿，我们说了，我讲了，它是啊，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己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在盲目提高免疫力，那你想一想，你的免疫系统不越来攻击性越强吗？那只会让你病情加重啊。所以说，免疫力啊，一定要平衡。适合自己，哎，不强不弱，该抵抗的东西抵抗掉，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不要过分的产生抗体，这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免疫力。
0: 哎呀，这么一说还真是，以前就以为啊，免疫力是越强越好呢。
1: 这个过去咱物极必反，凡事啊都讲究平衡，免疫力这个强了弱了都不行，平衡啊才是最好的。你对于类风湿患者来讲，你抗体充足的时候，维持免疫平衡状态，那些异常自身抗体呀才会被代谢掉，哎，就不会呀再继续乱攻击关节了。哎，那新生的合格的抗体能精准的识别病人，不伤害自身组织，关节的红肿、疼痛、沉僵自然会缓解，也不会继续也发展到变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正常。
0: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哎呀，我今天特意听您讲这个白金护盾，一听护盾两字，我就觉得能保护身体的好东西。那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太可以用了，护盾就是保护力强的屏障。人这一辈子能够啊靠得住是自身的抵抗力，而抵抗力的核心呢就是免疫抗体。我们为什么要把香港王牌药品开方悦这个专属免疫类药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是免疫系统的王牌，核心作用啊就是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必需的原料。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等抗体原料充足了，免疫系统啊能自身调整到平衡状态了，生成正常的抗体，既不会挡不住病菌，也不会攻击关节。到那个时候，不管是阴天降温，还是着急上火，这些内外的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啊都能应付，让我们适应，关节就不会再轻易的红肿疼痛，也不用再依赖呀止痛药、消炎药硬扛着了。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主任，这个白金护盾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啊？我实在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别着急啊，白金护盾呢，作为开方悦的专属产品，平时很少对外供应。现在我们正在协调对接，你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1: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再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讲白金护盾了，是那个香港大药房的白金护盾吗？我用过这个
1: 没错，就是香港大房的免疫王牌。 也是我们王牌药品开方月啊的免疫类产品。哎，那你用过还挺幸运，因为这款呢产品国内啊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3: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公司外派嘛，在香港工作过两年，
1: 啊、
3: 正好买到过这个白金护盾。
1: 啊，那你为什么当时吃白金护盾呢？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当时有哮喘，我哮喘特别严重。
1: 嗯。
3: 当时又换季节呀、啊，又遇到的也那个花粉的啥的，那个柳絮啊就犯怵、
1: 啊，
3: 一犯病就喘不上来气儿，天天离不开那个脱敏药还有喷剂。稍微受点凉啊，着点急也会发作。后来哮喘没好利索，又添上这个荨麻疹了。
1: 嗯。
3: 身上一片片的红疙瘩，那眼睛里都是痒的，也没法揉。晚上啊，痒的根本睡不着，咦，可遭罪了。
1: 嗯。
3: 后来我吃了白金护盾。
1: 嗯。
3: 哮喘这期间又就犯过一次，特别轻，没用药，自己就过去了。以前在北京看了好多医院，换了好几种药，什么涂的呀、抹的呀、吃的呀、脱敏呐、治疗都治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个白金护盾管用。
1: 所以我们讲啊，免疫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平衡啊才是最好的。像你不管是过敏哮喘还是荨麻疹，根源呢都是免疫过强了。正常的免疫系统啊，能分清过敏源和自身组织。平衡后啊，不会乱攻击，攻击呼吸道引发哮喘，攻击皮肤啊引发荨麻疹，免疫平衡了，免疫系统不盲目作乱，这些症状自然缓解，而且它不反复。
3: 是，要不说香港大药房的产品靠谱呢？
1: 嗯
3: 啊，你看在那调理，一分冤枉钱都不花，不像之前光治症状解决不了这个病根这种。只有这个白金护盾能调理好免疫，才真是不犯病了。
1: 免疫是人体的保护力，是对抗应激能力，让你有能力去应对外界的变化。而白金护盾是干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相比较其他呀调免疫的方法，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啊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吸收后啊不会有任何排泄物，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身体免疫细胞所需要，哎，效果天然持久。你像过敏，把你的抗体原料补充之后，它可以啊不抗进，不那么敏感，这个时候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它就不会啊有这种免疫反应了。而且它原料特别讲究，是专门呢培育疫苗的疫苗机的蛋里啊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
3: 嗯、
1: 跟我们人体呀、啊、是特别接近的，只有这样啊才能达到完全吸收，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替代不了的。
3: 我就说这么好的东西咋不好买呢？
1: 嗯、
3: 你看我身边有人跑好几趟都没买到这个。
1: 它的难买原因呢，是因为它生产标准太高了，就跟疫苗一样同级。疫苗机从孵化到产蛋，全程无菌环境，喝的水、吃的饲料都是无菌的，还不含激素和抗生素。国际上的病原体检测呀，都是零污染，而且它是香港大房的专属产品，平时啊很少对外售，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才限量供应，就是为了保证纯度和效果。你能用上两三个月，实际已经很幸运了。
3: 就是可惜咱们普通人太难用上了，我这是在香港工作过才知道，像咱们这边大多数人还在靠喷剂还有药膏硬扛呢，反复遭罪呢。
1: 大家想用确实有一定难度啊，但是好在现在有王牌药品开方月了，我正是在和香港大药房那边协商的，现在这两天呢就应该可以能开始报名了，先别着急，等消息。
3: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3: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哎，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 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

0: 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道说这宝物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翻，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啊。

0: 上，小女子快快给你看。
1: 我说，
2: 说啥？
1: 说一个烂
2: 烂的什么烂？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怎么讨，拖是死来拖是面，不能看

0: 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饭，倒要上京去告官。饭饭呀一声唤，用赞。

0: 面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的好手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放送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不掉咱这恩爱情。一日三秋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来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今天红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跑。

轻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万岁。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串了。
1: 我唐书凡，难道

0: 哎呀，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银青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0: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

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2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1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这5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20-30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膏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90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膏，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膏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能数得过来，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
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儿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能治到的程度。您吃给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膏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膏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

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

0: 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高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它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撑得起事。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儿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 就那么一块大布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真大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这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 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

0: 听到你讲座了。
1: 你看看，
0: 当时
1: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啊，
0: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你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
1: 嗯嗯。
0: 哎，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啊，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三十盒的。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二十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啊，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这么三四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服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2: 哎，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我用的可好了。
2: 是吗？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病呢，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都在105。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天天吃药。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
2: 那可不是吧。
3: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这用上以后，这个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3天，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2: 哦，那
3: 特别的
2: 范围。
3: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2: 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 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

0: 看呢在82左右吧。
1: 嗯，
0: 哎呀，
1: 很正常了啊。
0: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1: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我想做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就行了，他总这么说。
1: 哦，
3: 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1: 哦，
3: 那个、
1: 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
1: 啊、
3: 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啊，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1: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1: 哦。
3: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 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1: 那可不是，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管，就喝上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1: 啊，
3: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的，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这比上月还管事，上月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是吧？
3: 这个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9点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1: 你看看。
3: 呀，
1: 啊，好的多快是吧？
3: 这好这快的，你说要逮到听这个节目了，要不别的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你可以吃了它这么，你吃了它就好病呢。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3: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喝的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这么快呢？这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3: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的效果。那么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3: 太好了，真是。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的本源疗法的这个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是的。
1: 太
3: 好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3: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酸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3: 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3: 太好，这整个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

0: 哦，对不对啊？
1: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0: 哎，
1: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胡老，哈哈，
0: 好，就这样，再见，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0: 啊，好，欢迎你。
3: 今年我都72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0: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现在太好了、啊、现在啊。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0: 啊、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0: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0: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
0: 啊，
3: 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节了，可邪乎了。
0: 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了。
0: 嗯，
3: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3: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呦，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3-5分钟。
0: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是呢，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呢。
0: 啊啊啊，
3: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
0: 这
3: 炕上。
0: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3: 哎，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听，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
0: 哎，
3: 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0: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0: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10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0: 嗯，
3: 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
0: 嗯，
3: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0: 啊啊！
3: 哎，尤其吧，这腿以前不都凉吗？
0: 啊！
3: 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3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0: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10天8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着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我就不敢那穿衣服 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吃到1个多月吧，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 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0: 嗯嗯，
3: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0: 没错啊，
3: 胡老师啊，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的，温水就行了。哎直接有时候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
0: 嗯嗯嗯。
3: 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都不太好的，说实话。
0: 嗯嗯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个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了以后哎，就这样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0: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嗯，完我心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个基本恢复挺好。
0: 嗯，
3: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
0: 嗯嗯嗯。
3: 现在我现在这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又上医院去查了，
0: 啊、
3: 大夫说的，
0: 嗯，
3: 哎呀，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
0: 嗯、
3: 也可撒了呢。
0: 啊，
3: 哎呀，
0: 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嗯，转变太大了。
0: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
0: 啊、
3: 我算起了20多年了，风湿也有40多年了。
0: 嗯、
3: 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你怎么这么短时间？你说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0: 嗯、
3: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0: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确实啊，嗯。
0: 嗯。那么这次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
3: 嗯、
0: 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
3: 哦、
0: 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
3: 嗯、
0: 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3: 嗯、对，
0: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吧。
3: 好的，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
3: 哎、
0: 老朋友
3: 吧、
0: 哎、
3: 啊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

里国

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他就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你吹一吹，吹得他的头发，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甜。

穿，带一带他又何妨？俺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妈，都看见吃光了。

0: 串了。
1: 我唱新番，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脸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铁柴里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房。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昨天啊，我一同事跟我吐槽，讲了一下他自己的事儿啊，说现在医院的人太多了，他陪他妈妈到医院看病，想着早点去，好早点看哈。他说早上7点到医院了，结果到那一看，哇，前面已经排了30多个人啊，并且清一色都是老年人。他就很感慨啊，说怎么感觉一到换季的时候，这医院就这么多人呢？
3: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认为，就是好像只有冬天天冷的时候，医院才会人多。
2: 嗯。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医院中工作，你不管是春夏秋冬，
2: 嗯，
3: 医院的门诊大厅啊，只要是一换季就会被老年人占满，
2: 全都是老年人、啊、
3: 对，各科室的队伍啊，多的时候都能排到门口。
2: 哎呦，确实是这样。上次我去医院给一个朋友送东西，我就看那个风湿科呀、消化科呀，包括这个心内，那更是椅子上全是坐满了人。这大爷大妈们不是说捂着腰，就是按着肚子，手里拿着保温杯，然后每一个的这个表情啊，都是面色凝重啊，一边咳嗽，一边是唉声叹气的状态。
3: 这个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啊，主要因为是每个季节它的气候特点不一样，
2: 嗯，
3: 所以说人呢容易得的病也不一样。
2: 对，
3: 春天的时候，哎，我们想一想，什么样的病人开始多了？
2: 嗯，春天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那个柳絮比较多的时候，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3: 对，
2: 嗯，
3: 尤其啊是到了4、5月份，就是刚才你说的柳絮还开始飘的时候，
2: 哎，
3: 到医院去看看吧，皮肤科、呼吸科就变成忙的了。
2: 过敏是吗？
3: 对，都是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过敏性哮喘的，
2: 嗯，
3: 就跟上班一样，准时准点全来报道。
2: 嗯，比打卡还准。
3: 对，身上抓的都一道一道的全是抓痕，
2: 嗯，
3: 有的都抓破了，
2: 痒啊。
3: 哎，这还好一点哈，不要命啊。
2: 嗯，
3: 你特别是呀，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的，
2: 哎呦，
3: 一个个憋的脸都发紫了，
2: 嗯，
3: 排队做雾化的，一个接一个的，
2: 嗯，没办法，就一到那时候吧，空气当中柳絮呀、花粉啊，就含量特别高，就大家伙儿，你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想避免不可能的啊，
3: 对，
2: 嗯，
3: 春天呢是这样，我们说开春了容易过敏了。那到了夏天呢也是这样。
2: 哎
3: 哎，那你想一想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多？
2: 夏天啊，那夏天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腹泻的多、嗯、然后还有就是耐不住这个高温天中暑的啊。
3: 哎，对，差不多。
2: 嗯，
3: 夏天的时候啊，在医院里边消化科呀是最忙的、
2: 哎、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门诊。去年入伏之后啊，我们的肠道门诊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呢、啊、接诊了2340多人，
2: 嗯，
3: 全是胃肠感冒或者是腹泻的，而且呢多半呢都是老年人，
2: 嗯，
3: 为什么老年人呢节俭呢
2: 啊，不舍得
3: 他、家里有点剩饭剩菜都不舍得扔，
2: 嗯，
3: 下一顿饭热一热就直接吃了，
2: 嗯，
3: 但是你要知道夏天尤其是入伏之后食物

0: 非常容易变质的。
1: 对，
0: 再加上老年人本身呢肠道功能就弱，哎，你再吃上这些变质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啊出现腹泻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一看到夏天入伏的时候，我们家家习惯备的都是啊，就是藿香正气水，
1: 嗯，
0: 保济丸，
1: 嗯，
0: 哎，一方面呢是防止中暑，二就是腹泻的时候呢能够立马呀用上。
1: 嗯，就是一举两得了啊。
0: 对，
1: 这您提醒我了，等夏天的时候我也给家人啊备上一点儿。那孙主任，我觉得比起夏天，秋冬季好像生病的老年人更多了啊。你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流感啊、支原体呀、啊、心脑血管啊这些问题都来了。
0: 嗯，这个说的没错哈。尤其我们说立冬以后，
1: 嗯，
0: 特别是北方，基本呢都是到零下了。
1: 对，
0: 这种天气也对人的影响更大，尤其就是啊供暖开始的前后这半个月时间。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呢突然间冷了又突然间热了，一天呢十来度的变化，血管呢就跟着天气变化突然间收缩舒张。
1: 对，
0: 哎，你再有点基础病就特别容易出现呢脑梗心梗。
1: 嗯嗯，
0: 这时候你看医院的神经内科循环科走路画圈的，
1: 嗯，
0: 呜噜了半天呢也说不清的，
1: 口语受到影响的，
0: 哎，全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甚至有啊连床位都没有了。
1: 哇，这么多人。
0: 对，这个时候啊就是神经科循环科啊就只有到其他科室啊去借床，
1: 嗯，
0: 走廊里加床，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情况。
1: 确实，而且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像这个骨关节病人我觉得也挺多的。我还发现就这类人好多都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弱了一些哈、啊。你像那个之前在门诊见过一对老两口，这阿姨腿疼的走不动路啊，
0: 嗯，
1: 全靠老伴儿搀着，当时就排队交钱，有阿姨看单子光是检查就1000多，扭头就跟老伴儿说太贵了咱不看了走吧走吧。看着他们那个蹒跚离开的身影啊，哎呦，觉得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0: 岁数大的人呢这一辈子苦吃多了，这钱哪也紧，所以说让他做一个检查呀稍微过一点
1: 心疼
0: 心疼，舍不得多花钱，总想着给儿女减负担。而且说实话，一到冬天医院里到处啊都是这样的老人。
1: 嗯，
0: 我们医院的骨科光抽积液的就得排到下午，医生啊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再有呢像老寒腿的，哎，有类风湿的，
1: 嗯，
0: 天气一变就犯病，
1: 对，
0: 痛的没办法正常走路，也是习惯的就是各种啊扛着挺着，
1: 嗯，
0: 实在挺不住了才到医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 对，都是咬牙挺啊。而且除了身上的痛苦，就医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咱看现在医院设备越来越先进，挂号缴费取药全是线上操作啊，就是我一个年轻人不常去也得琢磨半天啊，你更别说是老年人了，他们对着这个自助机啊就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只能说一遍遍问工作人员，最后没办法还得选择在这个人工窗口排长队折腾大半天才能看上病。就说真的啊，每次看到这些场景大家也会觉得说人上了年纪不容易。
0: 对，
1: 那为什么老年人一到换季就容易扎堆生病？是不是因为这个免疫力太低了，一换季身体就承受不了了呢？
0: 很多人呢可能都像你这么觉得，就是免疫力弱了就会生病、
1: 嗯、
0: 哎，免疫力啊越强越好。
1: 嗯，
0: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免疫力啊的关键不是强弱而是平衡。
1: 哦，达到一个平衡点。
0: 哎，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做事啊你得有分寸。
1: 嗯，
0: 教育孩子的时候劲儿太小不痛，
1: 嗯，没啥作用，
0: 时 时间长了就打皮了。
1: 对，
0: 免疫力也是这个道理，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出大问题。
1: 嗯，就像天平一样，你要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对，这种情况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如果免疫力低、嗯、哎，就等于啊给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甚至体内的病变细胞都开了绿灯，
1: 他们就畅通无阻了。
0: 对，首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反复感染，反复的炎症。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反复感染，这要提到一个核心的角色，免疫抗体。
1: 什么是这个免疫抗体？
0: 它就是我们身体的守门人。
1: 嗯，
0: 专门识别啊入侵的病原体，给它打上标记。
1: 嗯，
0: 再调动啊免疫细胞把它清除。
1: 嗯，
0: 但免疫低的人呢 抗体数量太少。你比如25岁的年轻人，身体里啊，可能有上千万个抗体在值班。
1: 哎，
0: 但是呢，像是咱们70、80岁的老年人，身体里啊，就抗体就剩下180个了。
1: 哟，太少了，不够用啊。
0: 对，你就这么点守门人，病原体多的季节，它标记不过来呀。
1: 对，忙不过来，太多了。
0: 比较高发的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来说。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出门要戴好几层口罩，而且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1: 嗯，
0: 哎，可你才发现该感染呢还是会感染，
1: 躲不掉。
0: 哎，这个不是口罩没用，而是自身的免疫抗体啊太少了。
1: 嗯，
0: 没办法去应对啊这些病毒、细菌、微生物的侵袭。有的老年人甚至每个月都要感染一次。
1: 哎呦，
0: 每次都发烧、咳嗽。严重的就发展成了肺炎，白肺了。本质啊就是抗体数量不足，没办法给病原体打标记，哎，启动清除程序，他们就会在体内啊反复作乱，导致炎症不断的复发。
1: 嗯，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咱说免疫力差的人动不动就生病。可能说这次感冒你发现他刚好没几天，下一次哎马上又来了。
0: 不仅如此哈，免疫力就是过低的时候啊，体内的病变细胞也会啊趁虚作乱。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啊，一辈子都会出现很多病变细胞，就像啊人群里总有不安分的人。
1: 嗯，
0: 健康人之所以没有事儿，是因为抗体啊在牢牢监视着这些病变细胞，不让它呀大量繁殖，
1: 它盯得住的。
0: 对，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一旦抗体数量不足，监视网啊就会出现漏洞。
1: 嗯，
0: 一个抗体要盯着上百个病变细胞，根本看不过来。这件事啊，我们说一个领导管了100多个员工，哎，难免呢会有偷懒耍滑的。
1: 嗯，
0: 那这些病变细胞疯狂的繁殖，慢慢发展成结节。甚至啊，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
1: 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一般好像有些患者在做完放化疗之后，医生都会给他们开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因为放化疗能杀死病变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大量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导致抗体数量急剧下降，
1: 需要补上来。
0: 哎，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提升免疫力，残留的病变细胞会卷土重来。
1: 嗯，
0: 这就是常说的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
1: 嗯，
0: 所以说治疗结束后，医生啊会建议补充白蛋白之类的营养物质，目的也就是快速提升体质，提升免疫力。
1: 嗯，
0: 重新啊建立抗体防线。而且免疫力好的朋友，放疗后的呕吐、掉头发、白细胞低这些不良反应也会轻很多。
1: 嗯，那要这么看，咱说与其等生病之后遭罪再去治，咱不如提前把免疫力给它调上来，让它达到更好的状态，这更划算啊。
0: 对，正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对老年人也好，对术后的患者也好，免疫力也都是健康的护身符。
1: 是的，
0: 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单靠日常饮食很难补足啊合成抗体的原料。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呢吃保健品没有效果的原因，没补到点子上。
1: 对，
0: 真正有效的方式是精准的能转化成抗体的核心营养。
1: 嗯，
0: 让守门人的数量啊多起来，
1: 让他们干活。
0: 当抗体足够的时候，既能及时清除啊入侵的病原体，减少啊感冒、肺炎这类啊感染性疾病，又能牢牢地盯住病变细胞，防止它们呢越狱作乱。
1: 嗯，
0: 还能抵御啊风寒湿邪，减少关节疼痛。与其啊等这些病找上门了再补救，不如啊我们自己早早地筑牢防线。
1: 对，
0: 哎，这才是最根本的健康保障。
1: 按照您这么说的话，免疫力应该越高越好啊。那高了，不就可以把所有的病变细胞啊、细菌啊，出现就给它消灭，那老年人得增强免疫力吧？
0: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呀，那个类风湿它是不是也是季节性的犯病？
1: 对呀。
0: 那类风湿是免疫力低吗？
1: 您要这么问的话，我感觉类风湿应该不是免疫力低，应该是高吧。
0: 对呀， 它不是免疫力低啊，

0: 类风湿是免疫功能过了，过强了，
1: 太高了。
0: 对，类风湿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免疫抗体在做什么？自我攻击，不断的去攻击啊我们自身的软骨，
1: 自己打自己了。
0: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叫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哎，这个要比我们刚才说的感染呢、更残忍
1: 啊！
0: 哎，你自己的抗体不分你我了，
1: 对，
0: 它攻击你的软骨，这个叫类风湿。如果攻击我们的结缔组织，哎，如果攻击你的肾小球，叫肾小球肾炎，叫肾病，哎，所以说这些都属于什么？
1: 免疫系统疾病。
0: 对，你都得看免疫科。而且你看医生给你用的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1: 让它低一点，达到平衡状态。
0: 哎，所以说这些病啊，不是免疫弱了，而是免疫强了。
1: 是的，正常情况之下，抗体是帮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病变细胞的卫士。可类风湿患者的抗体却把自己的关节、骨骼当成敌人了啊！他的这种自我攻击让类风湿出现了疼痛啊、关节变形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抗体的问题啊，治疗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刚才说的呀，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花粉，哎，我们说粉尘过敏，那你说这是免疫力高还是低？
1: 这个应该是低吧。
0: 这个咱顾名思义哈，
1: 嗯，
0: 它为什么叫过敏？什么东西过了？
1: 还是免疫力过了是吗？
0: 对呀，它
1: 还是过强。
0: 哎，它也是免疫力强啊。
1: 嗯，
0: 哎，要为什么能叫过敏？过敏指的是过度敏感，对不对？很简单，比如举一个例子。哎，杨迪，你想一想，你说这个地方来一个小偷，哎，你要是碰着一个呀特别有经验的老警察，是不是这警察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搞定了？
1: 对呀。
0: 但是如果听说呀这地方来了小偷了，来几个没法判断，派去的是什么？刚上班一天的小警察。哎，他一个人，第一个搞定不了，第二个他会怎么样啊？他觉得呀这事儿挺危险。他甚至啊会找六七个、十来个帮手
1: 一起去。
0: 对，你说去了十来个人，把这个地方都封起来了，哎，也戒严了，就为了找可能存在的一个小偷，这叫什么？这叫过度免疫了。对不对？这个最常见的，我刚才说了嘛，过度敏感，如果是皮炎还行，如果要是哮喘呢？哎，哮喘你看一遍天。天一冷一热一接触什么东西
1: 受刺激，
0: 马上气儿就喘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就是过度敏感，你的肺也会把这些东西当成啊脏东西，它不把它吸进来。过度敏感，它就什么气都不往里吸了，
1: 哇，全都屏蔽掉了。
0: 对，这不就是过敏性哮喘吗？那这个是要命的。
1: 过敏性哮喘这个病情挺重的啊，好像是说身边也得时时刻刻带药，要不然很危险。
0: 对，所以说呀，我们看刚才说了，免疫功能过强会引起两类主要的疾病。一类呢就是刚才说的过敏，哎，这个叫变态反应。哎，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再有一个过强的免疫力啊，敌我不分了。自己来干什么？破坏自己。
1: 对，
0: 就是第一种自身免疫反应，哎，就类风湿了。对不对？各点呢就是典型的抗体自我攻击。而且呀，我们说了，到目前为止，所有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都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解决。
1: 哇，
0: 你像啊，我之前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他在山东齐鲁医院遇到的一个患者，确诊了病情啊很重，需要长期治疗，就涉及到费用。治疗费用非常高，再加上免疫失衡，纠正难度大，就像无底洞一样，
1: 一直花钱。
0: 她和这丈夫啊，二婚，两个人也没孩子，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她丈夫就失联了，
1: 哇，消失了，
0: 就让她一个人啊住在医院。
1: 其实这时候挺考验人性的啊，尤其是这种二婚，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大事儿，会存在这种说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况。
0: 没错，作为医生啊，见过太多这种事情。就联系他父母把他接回去了，压根儿的就没治，
1: 放弃治疗了。哎呦，所以说再好的药都不如咱自身的免疫力，要让它达到平衡，低了高了都不好，平衡最重要。

0: 没错，
1: 嗯，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呢，到什么时候都得靠自己。真正的健康是让免疫力维持在平衡水平，既能够啊抵御外来的病原体，又不会啊强到敌我不分攻击自己，这才是最稳妥的健康保障。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聊到的香港王牌药品开放月那款免疫产品，叫白金护盾，它就是专门帮身体解决免疫平衡这个问题的。
0: 对，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呢，它的成分是什么？就是目前公认的一个免疫抗体的原始材料。
1: 抗体原始材料这个词儿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咱人免疫最重要的不就是抗体吗？那这个抗体原料，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合成抗体的这个原料？
0: 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嗯，
0: 更直观一点，就是说它能合成抗体，有它你就不缺抗体。
1: 嗯，
0: 免疫抗体紊乱的时候，一旦补充上抗体原料，合成抗体，保持体内抗体水平，它就不会啊过强或者是过弱，
1: 平衡了，
0: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嗯，
0: 那白金护盾是什么？是全世界一个生成抗体原料，它的一个核心成分是卵白蛋白短肽。
1: 嗯嗯，
0: 那里边呢注一个字叫卵白蛋白。
1: 嗯，
0: 带了一个卵字，什么是卵？
1: 胚胎呀。
0: 对，卵本身呢就是胚胎。
1: 嗯，
0: 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母体呀会主动将全身的抗体都集中到胚胎中，为其呀保驾护航。
1: 嗯嗯
0: 啊，毕竟啊只有抗体充足，胚胎呀才能顺利的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1: 哎，
0: 实现正常的发育。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刚出生的小孩前六个月很少生病。
1: 对，这个孩子六个月之前的时候免疫力是最强的啊。
0: 这个原因呢就是小孩在出生之前，母亲呢就已经通过胎盘把他身体里面所有啊有用的抗体和免疫营养毫无保留的都传给了他的孩子。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他具备了母亲所有的营养和抵抗力。
1: 嗯，
0: 但反过来母亲却因为啊把全身的抗体都倾注给孩子，自身的抵抗力啊会变得格外薄弱。
1: 要不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啊？
0: 对，
1: 母亲毫无保留的把对抗疾病的这个所有的装备都给孩子了，才让宝宝能在他最脆弱的这个新生儿阶段少生病，然后健康成长。
0: 所以说呀，白金护盾的卵白蛋白短肽，
1: 哎，
0: 它是一种啊不可替代的抗体合成原料。那它的卵白蛋白取自哪里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从专门培育的医用疫苗鸡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免疫精华。
1: 哦，
0: 它天生啊就是合成抗体的原料。
1: 哇，这个医用疫苗鸡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疫苗竟然是从这个鸡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当然了，
1: 嗯，
0: 不过啊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是这样。咱们常用的流感疫苗、麻疹疫苗、黄热病疫苗这些呀，全球 90% 以上都是啊医用疫苗鸡，哎，用它呀产的胚胎培养出来的。这可是啊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技术。
1: 嗯，
0: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规定这类疫苗生产这种鸡的胚胎。
1: 嗯，但我想这种医用疫苗鸡培养起来肯定要求特别严格吧。
0: 这种鸡啊有个专业的名字叫 SPF 鸡。
1: 嗯，
0: 这种鸡的养殖啊有个要求，就是它从孵化到出栏全程啊都在无菌隔离环境中生长。
1: 啊，
0: 不管呢是鸡舍的空气还是他们喝的水吃的食物都大有讲究。哎，咱们想普通的鸡吃的是什么？
1: 吃饲料啊，玉米啊，这是很常见的啊。好一点的那种溜达鸡可能吃点这个山里的果子啊、虫子啊，纯天然的。
0: 哎，这个可不是啊做笨鸡呢啊。
1: 嗯，
0: 疫苗鸡可不一样，它主食啊是东北黑土地的有机杂粮配比。
1: 哇，吃的这么好。
0: 有机燕麦米、黑米、荞麦仁这些，
1: 嗯，
0: 每一种啊都有机认证，没有一点化肥农药，
1: 嗯，
0: 关键呢还得加营养小料，
1: 哎呦，加点这个额外的
0: 磨碎的有机亚麻籽，
1: 嗯嗯，
0: 这可是、啊、植物油，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提升鸡蛋里的抗体纯度，
1: 哇，
0: 还有破壁处理的酵母贝塔葡聚糖，
1: 嗯，
0: 这些东西能十倍激活免疫活性，让鸡的抗病能力更强，
1: 哇，这太有营养了，真的吃的比人还讲究啊。
0: 而且所有的食材呀、啊、都得先呢、啊、无菌研磨，
1: 嗯，
0: 再经过121度的高压灭菌，喝的水呀、啊、也是无菌纯净水，
1: 嗯，
0: 比咱们喝的矿泉水还干净，
1: 要求太高了。
0: 而且它的养殖标准也特别严格，
1: 嗯，
0: 它从孵化到产蛋全程都在无菌隔离环境里，连空气都要三级过滤，
1: 哇、哦、
0: 而且有国际严格标准，
1: 嗯，
0: 不能携带任何特定病原体，像沙门氏菌这种啊致病菌更是零容忍，
1: 不能出现的，
0: 只要检测出一点问题，整只鸡整批蛋都得直接淘汰，
1: 嗯嗯，
0: 只有从这种鸡蛋中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才是抗体合成原料，
1: 哎，
0: 才能用上，白金护盾品质是好的，
1: 嗯，从源头上就已经是这么讲究了啊，又是疫苗鸡又是无菌培养，原料的品质肯定没话说了。
0: 而且作为目前一个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口服后能快速穿过胃部直接被小肠吸收，30分钟就参与抗体合成，
1: 嗯，就相当于说你吃上了进身体里它就开始给咱们合成抗体了。
0: 而且它的吸收效率也特别高，
1: 嗯，
0: 它能达到吸收，
1: 哇，
0: 我们当时做过专门的临床检测实验，跟踪受试者服用后的代谢情况，
1: 嗯，
0: 结果发现在服用白金护盾18个小时后，排便样本中完全检测不到未被吸收的卵白蛋白短肽，
1: 全都吸收了，
0: 而且还没有任何残留的代谢废物，
1: 嗯，
0: 不会给肝肾增加一点负担，
1: 嗯，
0: 这也是它比普通的增强免疫的注射剂像丙球什么的更适合老年人的关键，
1: 对，
0: 不仅吸收好还能做到零残留，吃了之后身体只留营养不留负担，
1: 是，这就太适合老年人了啊，因为咱很多老人家腿脚不好，也不想说总去医院去打针，要是说有效果这么和这个白金护盾在手里，那大家伙真就省事儿了。
0: 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呢、啊、人人都备这个白金护盾，
1: 哎，
0: 香港啊气候常年湿热，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胃肠不适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有了白金护盾，这些所有风寒湿邪都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1: 嗯，保护起来了。
0: 而且大家也发现香港的老年人呐、啊、特别爱旅行，
1: 这个还真是啊，我感觉香港朋友都挺乐意去溜达溜达的，
0: 对，他们今天呢去寒冷的雪山，明天去湿热的海岛，
1: 嗯，
0: 这些环境呢反差很大，但你会发现这些老年人很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1: 哎，真是，
0: 核心呢、啊、就是因为白金护盾能维持补充抗体原料，
1: 嗯，
0: 能够合成自身需要的抗体，它的免疫啊都特别好，
1: 嗯，那我想问问啊，比如说像我们身边的老年人，是不是说每天要吃一粒的话，咱也能像香港老年人一样换季不用跑医院去遭罪，轻松应对四季变化呀？
0: 哎，完全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在用白金护盾的时候啊只需要每天一粒，补充抗体充足的情况下，人应对四季的能力就是啊强的，
1: 嗯嗯，
0: 你用上它提供抗体原料，让免疫处于平衡的状态，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啊过度敏感，
1: 哎
0: 哎，反应过强过敏了，为什么？因为啊它们的核心原理是和我们免疫抗体的质量和数量直接有关的，
1: 没错，
0: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抗体充足，对抗炎症细菌病毒的能力就会增强， 就不容易中暑。
1: 嗯，

0: 胃肠炎。
1: 是的。
0: 那再到了秋天的时候，一个好的平衡的免疫力，既不怕细菌感染，哎，不怕流感，也同时哎不会引起过度的反应，不会让你的哮喘、支气管、各种喘息性的过敏性的呼吸道问题出现。那还有冬天的时候，肱关节疾病，天变冷了，关节就痛的。这个时候呢，抗体平衡就可以防止出现类风湿，防止过多不合格的抗体来破坏我们的关节软骨。即便零下20度，也不会出现抗体功能的紊乱，自己的抗体破坏了自己的情况。
1: 一年四季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啊，可以说有了白金护盾，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啊。我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个白金护盾能入选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了，真实打实的从根源上解决了老年人这个免疫的难题了。
0: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王牌药品开方院名单的原因，因为它是香港大药房免疫类产品的王牌，一个口服免疫抗体原料，它的价值就是用科学安全的方式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
1: 是的，
0: 让身体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
1: 对。
0: 对老年人来说，这比任何药物都管用。不用住院打针，不用花冤枉钱，
1: 不遭罪啊。
0: 每天一粒就能守住免疫防线，四季安稳少生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健康养护。这也是所有人调理免疫状态的不二选择。
1: 是的，家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里老人说一换季就感冒啊、犯类风湿啊、过敏，或者有反复感染、关节疼的，之前买了这个免疫补剂发现没效果，长期受这些基础病折磨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早一点用上这款白金护盾，咱从根儿上调理好免疫，让它处于平衡状态。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 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二。

0: 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尊敬的孙主任，你好。
1: 哎，
2: 我是一直在听你的讲座，讲的真深入人心，讲的病情吧，分析的也详细，还能查出病因，给出治疗的方向，就都使这些病人嘛，都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特别相信你。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74岁了。
1: 嗯，
2: 我吧很痛苦。
1: 嗯，
2: 我这个孙主任呢，也帮我查查我的病。
1: 你说一下你情况啊。
2: 我10多年了，有高血压，后来，又查出糖尿病。
1: 嗯。
2: 高血压就吃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和一些化瘀的药。糖尿病呢，就吃那个二甲双胍缓释片、阿卡波糖。甲钴胺、甲钴维素，今年是最痛苦的一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变俩人似的，心里也发慌，一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2: 还出大汗，
1: 嗯，
2: 有时候血压呢，有时候还升高，
1: 心发慌、出大汗、血压升高，
2: 头皮也热，还起小疙瘩，
1: 嗯，
2: 左侧的脑袋吧，老也不舒服。半夜吧，老像有声音。我左耳就是左耳，我都害怕了。
1: 嗯，
2: 就好像都在左侧，左侧呢牙疼，牙龈也肿胀。
1: 嗯，
2: 牲口咬舌头，口干口苦口黏。完了，现在记忆力也下降。
1: 嗯，
2: 有时候没记也忘关，买菜呀、忘带钱，脑袋失控。
1: 嗯，
2: 就一片空白。就今年，什么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个测测那个。那个血糖都不会用那针子上来那针。
1: 嗯，
2: 每天啊吃药也忘。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2: 啊，
1: 高血压多少？
2: 高血压10多年了。
1: 糖尿病呢？
2: 糖尿病他俩这一块发现的，当时以前我也不知道。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2: 我看了一个孙子，我最难的现在的腿呀、把我疼的，我现在都不出屋了。这腿疼的就像这个像个金跳槽似的，尤其是两侧那个半月板的地方，把我疼的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呀，睡觉时都疼，我走路还迈不开步，那台阶一点走不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
2: 现在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我专门在下午爱高，最高的现在你头两天犯一回170多、180多。
1: 平时是多少？
2: 平常吧，有时候还正常，我也说不好。这
1: 血糖怎么样？
2: 有时候140多、130多。
1: 血糖怎么样？
2: 血糖餐前都在一般都在，7到8，不到10，7到9那样吧。
1: 餐
2: 后
1: 呢？
2: 是7到12。
1: 你体重怎么样？
2: 哎呀，我这个体重啊、体重我可胖了。我1米58的个，我就从得病以后我开始胖了。喝水都胖，我1米58的个儿能有170-180斤，我的腿不敢走啊。
1: 你年轻的时候体重是多少？
2: 那家120多。
1: 现在长了50斤。
2: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长的？
2: 就是有病的这几年就开始长。
1: 你怕冷吗？平时？
2: 也怕冷，也怕热。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知道饿吗？
2: 有时候不知道，就是饥饱也是不知道，就老想反正能吃。
1: 你现在体重还是最大的问题、老年人体重突然间加这么多呀，几年的时间加了50斤，这一定要考虑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你现在降压药在吃什么降压药？你再说一遍。
2: 哎、
1: 你乐活喜和硝苯地平都在吃吗？
2: 热贝沙坦。乐活喜、硝苯地平。还有吃点活血化瘀。
1: 你硝苯地平怎么和乐活喜一起吃呢？
2: 就那人上医院就这么给调的。
1: 不可能啊，不可能医生给你硝苯地平乐活喜一起吃啊。
2: 一直这么吃呗。
1: 乐活喜硝苯地平是不能放一起的。
2: 啊，
1: 乐活喜不是安氯地平吗？那不吃从了吗？
2: 我不知道啊，这姑爷子他就上医院给我开药。
1: 你硝苯地平吃的是哪一个呀？
2: 就是硝苯地平，
1: 控制片、缓释片，
2: 不是就硝苯地平写的小白片。
1: 一天吃几次？
2: 我有时候吃一次，有时候吃2次。

0: 怎么还这么吃降压药呢？
1: 我记不住啊，有时候吃药啊。
0: 厄贝沙坦、安乐地平有放在一起的，到药店去买这一种。
1: 厄贝沙坦、安乐地平。
0: 对，你再加个药叫青氯塞嗪。
1: 青氯塞嗪。
0: 对，你降糖药用的是哪几个？
1: 降糖用药，降糖药是阿卡波糖和那二甲双胍缓释片。
0: 就吃这两个。
1: 啊。
0: 那你降糖药用的也不够啊。你呀、这个血糖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给你加哪个。你用这个吧，西格列丁每天早上吃一片。
1: 啊，西格列丁。
0: 完再有个最重要的双排丸。用上之后你这些问题啊，体重的问题、腿的问题，包括你这个脑缺血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是湿气太重了。
1: 啊。
0: 而且你的身体去这么胖，你的油脂堆积太大了。而且再有一个，有机会去医院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做彩超，别做错了 你这个腿的问题、你大便的问题，这些都是体重大的问题。你体重大就是因为脾虚，湿气太重，湿油排不掉的问题。你用双排丸，你把你湿油排掉，你的体重才能降。你体重降下来，你身体轻松了，膝盖才能不被压，血管才能通畅，你的血糖才好控制。要不然你身体脏腑关节的负担太大了。
1: 啊，
0: 明白吧？而且降压药、降糖药别乱用药，以后啊别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按我说的做，药调的比较多，加了一个降压药，加了一个降糖药，再加上啊双排丸控制体重、减油、减你的湿气。这几条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太好了。那我买你那几种药，我还吃不了。
0: 你还有什么药啊？
1: 那个眼龙粉，还有那甘麦大枣汤，我喝的也挺好，现在睡眠好点了。
0: 你焦虑症很重的，你甘麦大枣汤你一直喝吧。
1: 啊，完事我得的肺炎，完事我出来以后正好那讲的肺炎，完以后我也买。
0: 那都不影响啊，都可以用啊。
1: 可以用啊，这吃完从上完气儿了，挺好。肺炎，咱们大早上，
0: 对，不影响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瑞，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问一下你，你说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十来年了
0: 啊。类风湿啊，
3: 是越来越遭罪了。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感觉到早上起来手指头感觉到伸握啥的吧就不灵活，有点发僵发硬。哎呀，得缓半天呢，掰弯活动半天才能好一点，就没当回事儿。这不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哎呀，阴天呐，变天呐，这腿呀跟天气报似的，关节又红又肿，疼啊，疼得像针扎似的。晚上睡觉怎么放都不舒服，翻来覆去折腾个大天亮啊，睡眠也不好。
0: 嗯，
3: 心情也不好。平时啊，就是拿个东西。哎呀，拧个毛巾都费劲，那洗个毛巾、洗个脸那都费劲。哎呀，手指头都有点这个往一边歪了，
0: 嗯，
3: 变形了似的，像是。你说买个菜到菜市场，离我家五分钟路程，哎呀，我都得歇两三次。
0: 啊，
3: 关节还总咔咔响。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北京、上海大医院也都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治啊，都治不好。我跟你说。
0: 西医啊，对类风湿啊，控制类风湿病情啊，方法也有很多的。哎，你比如说呀，激素、地塞米松、强地松、甲强龙，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类风湿。 包括更进一步的像雷公藤、像啊黄嘌呤、像啊甲氨蝶呤这些抑制免疫功能的药都可以起效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付出的就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你要想没副作用，那在西医治疗方法中很难选择。但是副作用呢，就是你要冒着骨质疏松、糖尿病、白细胞低、免疫功能低下这些风险吃药，才能保证啊不致残、关节不变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但是我们要认识，首先第一点呢，你类风湿去医院看，你要看免疫科，哎，不是说去看骨科。第二点是什么？用的药啊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抵抗力下降。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病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了，造成啊自己的免疫系统把自己的关节软骨破坏掉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身体中啊有大量不合格的抗体，就是类风湿抗体，必须把这些抗体给它代谢掉，让新的正常的抗体啊代替它，这个病啊才能控制住发展。
3: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我是头一次在广播中听到这么专业性的一个老师。今天呢真是找对人了。我之前真的是什么药都吃了，后来实在没效果了就都停了，现在就靠吃止疼药撑着，疼得受不了就吃一片，不然根本呢就是挺不住。人家都跟我说啊，我这病啊说是这个免疫力低，我天天这溜达想着这个提高免疫力，可一点用都没有，该犯病还是犯病啊。
0: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这样，一不舒服啊就觉得是免疫力低，想着赶紧呢、啊、提高免疫力。那你像类风湿，我们说了，我讲了，它是啊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己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在盲目提高免疫力，那你想一想，你的免疫系统不越来攻击性越强吗？那只会让你病情加重啊。所以说免疫力啊一定要平衡，适合自己，哎，不强不弱，该抵抗的东西抵抗掉，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不要过分的产生抗体，这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免疫力。
3: 哎呀，这么一说还真是，以前就以为啊免疫力是越强越好的。
0: 这个过去咱物极必反，凡事啊都讲的平衡，免疫力这个强了弱了都不行，平衡啊才是最好的。你对于类风湿患者来讲，你抗体充足的时候维持免疫平衡状态，那些异常自身抗体啊才会被代谢掉，哎，就不会啊再继续乱攻击关节了。哎，那新生的合格的抗体能精准的识别病人，不伤害自身组织，关节的红肿疼痛沉降自然会缓解，也不会继续啊发展到变形，才能啊慢慢的恢复正常。
3: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哎呀，我今天特意听您讲这个白金护盾，一听护盾两字我就觉得能保护身体的好东西。那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0: 太可以用了。护盾就是保护力强的屏障，人这一辈子能够我靠得住是自身的抵抗力，而抵抗力的核心呢就是免疫抗体。我们为什么要把香港王牌药品开方院这个专属免疫的药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啊它是免疫系统的王牌，核心作用啊就是给免疫系统补充抗体必需的原料，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等抗体原料充足了，免疫系统啊能自身调整到平衡状态了，生成正常的抗体，既不会挡不住病菌，也不会攻击关节，到那个时候不管是阴天降温还是着急上火这些内外的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啊都能应付，让我们适应，关节就不会再轻易的红肿疼痛，也不用再依赖呀、止痛药、消炎药硬扛着了。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主任，这个白金护盾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啊？我实在不想再受这个罪了。
0: 别着急啊，白金护盾呢、作为开方月的专属产品，平时很少对外供应，现在我们正在协调对接，你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孙主任。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 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

0: 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是孙主任吧？
2: 是我。哎，
3: 孙主任，我今天听你讲白金护盾了。是那个香港大药房的白金护盾吗？我用过这个。
2: 没错，就是香港大房的免疫王牌，也是我们王牌药品开方月的免疫类产品。哎，那你用过还挺幸运，因为这款呢产品国内啊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3: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公司外派嘛，在香港工作过两年，正好买到过这个白金护盾。
2: 啊，那你为什么当时吃白金护盾呢？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我当时有哮喘，我哮喘特别严重。
2: 嗯。
3: 要是一换季节呀、啊，就遇到的也那个花粉的啥的，那个柳絮啊，就犯怵、
2: 啊，
3: 一犯病就喘不上来气儿，天天离不开那个脱敏药还有喷剂。稍微受点凉啊，着点急也会发作。后来哮喘没好利索，又添上这个荨麻疹了。
2: 嗯，
3: 身上一片片的红疙瘩，那眼睛里都是痒的，也没法揉。晚上啊，痒的根本睡不着，咦，可遭罪了。
2: 嗯，
3: 后来我吃了白金护盾。
2: 嗯，
3: 哮喘这期间又就犯过一次，特别轻，没用药，自己就过去了。以前在北京看了好多医院，换了好几种药，什么涂的呀、抹的呀、吃的呀、脱敏呐，治疗都治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这个白金护盾管用。
2: 所以我们讲啊，免疫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平衡啊才是最好的。像你不管是过敏、哮喘还是荨麻疹，根源呢都是免疫过强了。正常的免疫系统啊，能分清过敏源和自身组织。平衡后啊，不会乱攻击，攻击呼吸道引发哮喘，攻击皮肤啊引发荨麻疹。免疫平衡了，免疫系统不盲目作乱，这些症状自然缓解，而且它不反复。
3: 是，要不说香港大药房的产品靠谱呢？
2: 嗯
3: 啊，你看在那调理，一分冤枉钱都不花，不像之前光治症状解决不了这个病根这种。只有这个白金护盾能调理好免疫，才真是不犯病了。
2: 免疫是人体的保护力，是对抗应激能力，让你有能力去应对外界的变化。而白金护盾是干什么呢？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相比较其他呀调免疫的方法，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啊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达到免疫细胞的利用，吸收后啊不会有任何排泄物，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身体免疫细胞所需要，哎，效果天然持久。你像过敏，把你的抗体原料补充之后，它可以啊不抗进，不那么敏感，这个时候接触到过敏源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种免疫反应了。而且它原料特别讲究，是专门呢培育疫苗的疫苗机的蛋里啊提取出来的卵白蛋白，跟我们人体呀、啊、是特别接近的，只有这样啊才能达到完全吸收，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替代不了的。
3: 我就说这么好的东西咋不好买呢？你看我身边有人跑好几趟都没买到这个。
2: 它的难买原因呢，是因为它生产标准太高了，就跟疫苗一样同级。疫苗机从孵化到产蛋，全程无菌环境，喝的水、吃的饲料都是无菌的，还不含激素和抗生素。国际上的病原体检测呀，都是零污染，而且它是香港大房的专属产品，平时啊很少对外售，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才限量供应，就是为了保证纯度和效果。 你能用上两三个月，实际已经很幸运了。
3: 就是可惜咱们普通人太难用上了。我这是在香港工作过才知道，像咱们这边大多数人还在靠喷剂还有药膏硬扛呢，反复遭罪呢。
2: 大家想用确实有一定难度啊，但是好在现在有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我正是在和香港大药房那边协商的，现在这两天呢就应该可以能开始报名了，先别着急，等消息。
3: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2: 哎，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3: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哎，
0: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8: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包。

是个外乡。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如雨乱乱拿起洗衣来，乱亮灯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

咦。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心，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苦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鸡毛当成什么

情。

唱戏。

0: 为他们收成哟。
1: 老爷，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尺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气，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别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烦？

小罗小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

千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另外特别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所以借着这个好劲儿啊，咱们一块儿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分享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啊，唱的是咱们老百姓朴素的心愿，那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心顺气畅。祝你平安，送给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0: 哎呀，听完这首歌啊，心里边都暖暖的啊。
1: 嗯，
0: 张老杨老师，
1: 哎，
0: 上期咱们讲您在太华山用藤三七救的那个摔断腿的阿旺，
1: 嗯，
0: 哎呦，播出之后反响太大了，
1: 嗯，
0: 后台这个留言呢都被挤爆了，好多听众说呀，哎呦，听完您讲完才懂啊，原来中医治病啊，真的不是说极个别的人口中讲的瞎蒙，
1: 嗯，
0: 是把药性吃透，把步骤做扎实，
1: 对，
0: 嗯。杨老师，您那句认不准不如不踩，大伙儿记得可牢了。
1: 嗯嗯，因为我也跟大家讲过，
0: 嗯，
1: 这个中医中药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
0: 对，
1: 对吧？他为啥我在和杨洋讲的时候，我们说他和我们那这个京剧一样，
0: 嗯，
1: 他是国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你看中医的讲究是望闻问切，
0: 嗯，
1: 西医讲究是望数叩听，
0: 嗯。
1: 那么望闻问切的过程中啊，一定是在中医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上，
0: 嗯，
1: 来发扬光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认识这个药啊，它是作为一个医者的一个基本功，
0: 嗯。
1: 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身体里面的这个事儿，那可比山里的那个草药可复杂多了。
0: 嗯，是吗？这都不知道。
1: 嗯，好。
0: 嗯，
1: 所以说一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啥呢？人是一个精密的仪器。
0: 嗯嗯，
1: 非常精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草药认错了，我们可能埋回去。
0: 嗯，
1: 但是人身体里的淤血，
0: 嗯，
1: 你像梗，还有淤阻，我们看不见，
0: 嗯，
1: 摸不到。我们说堵在心脏就心梗，
0: 嗯，
1: 堵在大脑就脑梗，那真是要命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是，
0: 这都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事例啊。
1: 是，
0: 你像我们家楼下小区啊，有一老大爷，
1: 嗯，
0: 60多岁，平时看着挺硬朗，
1: 嗯，
0: 还帮着接送孙子，每天早上公园遛弯，精神头十足啊。
1: 嗯，
0: 前两天楼下碰着还打招呼来着，结果前天半夜突然说走就走了。
1: 哎呀，
0: 而且家里人呢早晨起来才发现，哎呀，手里边啊，临走的时候还攥着这速效救心丸，瓶盖都拧开了，
1: 嗯，
0: 药撒了一床头啊，就是没来及吃啊。
1: 嗯，
0: 心脏病太可怕了，人说倒就倒啊。
1: 是啊，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可能听着不好听？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说明天和意外，
0: 嗯嗯，
1: 咱不知道哪个先来呀，啊。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们又提到一个四个字，
0: 嗯，
1: 叫魔鬼时间？
0: 嗯嗯嗯。
1: 你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0: 你应该解释解释。
1: 你比如说，就像半夜的时候，
0: 嗯，
1: 那个120风驰电掣的，喂喂喂，是吧？
0: 嗯嗯，
1: 进入哪个小区，90%以上都是心脏病。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1: 不知道夺走了多少我们的亲人。
0: 嗯，
1: 所以说面对这个病的时候，
0: 嗯，
1: 我。最近这段呢，我要重点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心脏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要详细的收听啊。
0: 嗯，
1: 其实关于心脏病最可怕的地方，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0: 嗯，
1: 就是这个魔鬼时间。
0: 嗯嗯嗯，
1: 就是在半夜，
0: 嗯，
1: 尤其是凌晨，
0: 嗯，
1: 2点到4点，
0: 哦，
1: 这个时候啊，
0: 嗯，
1: 人睡得最沉。
0: 嗯，
1: 心跳也最慢。你看我们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嘛，
0: 嗯，
1: 子时就是11点，
0: 嗯，
1: 到1点，子鼠丑牛嘛，
0: 嗯嗯，
1: 丑时就是1点到3点，
0: 嗯，
1: 这个丑时是什么呢？是肝经，
0: 嗯嗯，
1: 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注经，人静则血归于肝。
0: 嗯，
1: 就是我们说1点到3点或者2点到4点这个时候，
0: 嗯，
1: 为什么是心脏病的高发呢？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我们人这个时候睡的是很沉的，
0: 嗯，
1: 然后你一睡得一很沉，你的血呀分配到全身，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心跳是慢的，
0: 嗯，
1: 那么你血流就是慢下来，再加上一晚上没喝水，对吧？
0: 嗯，
1: 血液变得粘稠，变得浆糊一样，等到身体

0: 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可能又加速了，
1: 嗯，
0: 血压可能会升高，所以你看很多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有心脑血管底子的，或者有三高的，
1: 嗯嗯，
0: 你看他往往在起床的时候，
1: 嗯，
0: 老杨都会建议大家慢慢的起床，别冷不丁就起来，因为你这样的话，那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呼就起来了，
1: 嗯，
0: 那心脏承受的压力太大，
1: 嗯，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几分钟，
1: 嗯。
0: 啊，你想喊可能喊不出来，就像你提到说手里面都攥着速效救心丸，
1: 可不是吗？
0: 撒手人寰了，
1: 嗯，
0: 所以喊不出声，想动但是手脚又痉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呢，就是走的时候真的很突然，
1: 对，
0: 所以有的想拿药啊，药可能在手边，你手抖啊，你送不到嘴里去，
1: 嗯，
0: 你眼睁睁就看着那个救命的药，
1: 嗯，
0: 就是吃不上，
1: 没错，
0: 也不是药不管用，而是什么，
1: 嗯，
0: 不给我们时间呢，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呼吁，如果说有三高底子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的底子的，切记切记，
1: 嗯，
0: 平时啊先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
1: 嗯，
0: 一定要放到手边，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一定在每天睡觉之前呢，
1: 嗯，
0: 我们说放一杯水，
1: 嗯，
0: 甚至我们半夜可以喝一口啊，或者说凌晨醒的时候喝一点，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呀，嗯，有不少是一个的老人的，
1: 嗯，
0: 更应该警惕，因为那可能随时有危险的出现，这是老杨不希望发生的，
1: 嗯，
0: 也是老杨不希望看到的。
1: 没错没错，嗯，
2: 宝健说的是没错啊，
1: 嗯，
2: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走的，
0: 是是，
2: 你看这手里攥着这个药，药就在这个嘴边，就是送不到嘴里去，
1: 嗯，
0: 是，
2: 真就是这样。
1: 哎呀，二位这么一说呀，听着我这后背都发凉，
0: 嗯，
1: 心脏病太可怕了，
0: 嗯
1: 嗯，
0: 其实提到心脏病啊，
1: 嗯，
0: 你看在中医里把这个病是怎么说，2000多年前老祖宗的黄帝内经就告诉我们，
1: 嗯，
0: 朝发夕死，夕发朝亡，他要决心痛，
1: 嗯，
0: 就是人走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呀，啊，你看在咱们这个疾病排在头两把交椅的，嗯，第一位的，
1: 嗯，
0: 就是心脏，
1: 你看看
0: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一回想啊，嗯，就是我们身边，你像刚才杨洋提到这个小区里，
1: 嗯，
0: 出现这样事儿的非常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心脏病给它先扼住住，
1: 嗯，
0: 摇篮里。一提到老祖宗的事儿啊，
1: 嗯，
0: 黄帝内经好，我就想起很多年以前，
1: 嗯，
0: 很多年以前，当年轰动一时的，就是发生在黑龙江，
1: 嗯，
0: 一个叫克山农场的一个心脏病，
1: 嗯，
0: 啊，这是当年发生的啊，
1: 嗯，
0: 这个心脏病叫什么？叫弓心翻，有的叫窝子病，
1: 嗯，
0: 甚至我想和大家说，被遗忘的断子绝孙病，
1: 哎呦。
0: 它主要的损伤我们的心肌，
1: 嗯，
0: 造成心脏扩大，
1: 嗯，
0: 然后心力衰竭，最后猝死。因为发病的地域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因为它发生在齐齐哈尔下面一个县，
1: 嗯，
0: 叫克山县，所以叫克山病。
1: 克山，你看，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手机里边搜到了啊，
0: 啊，
1: 说当年在黑龙江克山县那边这怪病特别可怕，说人说没就没，快得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老人呢就是突然发病，
1: 嗯，
0: 有的年轻人干干活在地里铲地呢可能就发病了，
1: 嗯，
0: 后来这个病啊，
1: 嗯，
0: 席卷了16个省啊，
1: 哎呦，
0: 哎，这个病很突然，发病以后恶心，
1: 嗯，
0: 呕吐，头晕心慌，
1: 天哪，
0: 一看那个嘴唇，
1: 嗯，
0: 发紫，然后面色出现那种灰白，
1: 嗯，
0: 四肢冰冷，容易发生什么呢，你像心源性的休克，
1: 嗯，
0: 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个克山病啊病死率极高，
1: 嗯，
0: 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乏力呀，啊，下肢浮肿啊，包括你的心脏扩大呀，啊，各种心律失常，重的我们说什么呢？叫心衰，
1: 嗯，
0: 猝死，一般的在冬季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当时那时候，那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呢，
1: 嗯，
0: 当地人那也很怕呀，有的更迷信，说是不是山神爷发怒了？
1: 什么天谴不天谴的呀，什么的？
0: 对，传言特别多，
1: 嗯，
0: 人弄得人心惶惶，
1: 嗯，
0: 所以后来呀，就是各地的医院，都赶到那边去救援。其实当时这个事儿，我包括我师傅也去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到那儿啊，那个场面呢。哎呀，那后来我师傅就跟我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人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青紫，就是那个，跟挤紫鞋子似的，
1: 嗯嗯，
0: 嘴唇它发干，紫乌紫的，走路打晃，脚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胸口跟压了一块大石头，眼看着那整个人就蔫巴呀，
1: 嗯，
0: 然后眼窝深陷，
1: 嗯，
0: 两腮呢塌。所以说你一看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人就撑不了多久。所以那时候医疗队啊天天去救治，你像扎针啊输液啊喂药，
1: 嗯，
0: 但是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该走的还是走了。
1: 嗯，
0: 后来呢，在各个村子不得医疗队嘛，挨家挨户的查，就是发现一个怪事儿。
1: 嗯嗯，
0: 洋洋发现一个啥怪事儿呢？
1: 嗯，你说。
0: 其中有个村子，叫东山沟村，
1: 嗯嗯，
0: 这个村子里的人他就不得这个病。
1: 哦，
0: 这一个村，哎，他们面色红润，
1: 嗯，
0: 哎，走路还带风，因为那儿他没有什么交通啊，交通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手机啊，
1: 都靠腿过去，
0: 那时候连电话都没有，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屯子，哎，这些人没有，就跟别的村的那些心脏病的人完全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包括我师傅也觉得奇怪，
1: 嗯，
0: 这个村子到底有啥秘密？
1: 对呀，啊，哎，这个我看啊，
0: 嗯，可
1: 我搜出来了，
0: 嗯，
1: 搜出来了
0: 啊，
1: 说跟微量元素硒有关，对吧？
0: 当时是这么说，对。
1: 哎，那后来查出来了没有？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洋洋，这个硒呀，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
1: 嗯。
0: 它是合成钛的一个关键原料
1: 哦
0: 啊，而这个人体要是缺硒的话，
1: 嗯，
0: 这个钛呢就发挥不出作用，
1: 嗯，
0: 那这个钛呢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自带的一个血管的清洁剂，
1: 嗯，
0: 或者有的叫心肌保护那个盾牌，
1: 嗯，
0: 首先这个钛，清除我们体内损伤的血管，心脏的自由基，
1: 嗯，
0: 不让血管壁啊被氧化老化，
1: 嗯。
0: 第二呢，它能分解血管里容易形成斑块的油脂的过氧化物，
1: 嗯，
0: 这样就减少了血液粘稠的淤阻，
1: 嗯。
0: 第三，保护咱们的心肌细胞，减少心肌受损，
1: 嗯，
0: 缓解心慌胸闷，然后呢，让我们全身供血更顺畅，
1: 嗯，
0: 保护了红细胞，提升了血液的血氧能力，
1: 嗯，
0: 所以说气血呢，养护的效果就更好。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说提到这个克山病啊，
1: 嗯嗯嗯
0: 嗯，师傅，其实我们直白一点，那就是心衰，就是心脏病一种，就是心衰，对吧？
2: 对，
0: 嗯，心衰，有的可能听我广播的，可能有的老人可能得过这个毛病，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有的高心病，有的风心病，
1: 嗯，
0: 可能就会出现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腿上可能有浮肿，
1: 嗯，
0: 甚至去测检查一些实验室的报告，就发现，
1: 嗯，
0: 哎，有的有心衰，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心衰呀，最主要典型的心脏跳的没劲儿，
1: 嗯嗯嗯，
0: 供血不足，所以说一提到克山病，当时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因为它造的危害越来越大，
1: 嗯，
0: 你看后来我们说很多学者发现。就是在克山病泛滥的区域里，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东山沟村嘛，
1: 嗯，
0: 他对这个克山病没什么反应，
1: 嗯，
0: 什么事都没有。后来很多医学者都来到这里，对这些居民进行检测，
1: 嗯，
0: 结果发现这些居民当中血液里面还有一种钛，它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就是这个钛，正是这个钛的物质在他们身体当中含量很高，
1: 嗯，
0: 才保证了他们的心脏跳动的频率正常，心脏跳动有劲儿，
1: 嗯，
0: 那么自然它就不会出现心衰。
1: 啊，这么个逻辑。
0: 对，
1: 嗯，
0: 就像现在你也。

0: 提到你比如说一查柯山病，他肯定会告诉你和这个缺少这个硒，硒元素有关。
1: 嗯，
0: 但是硒是干嘛的呢？它是合成一种肽的。
1: 嗯，
0: 啊，只有这个肽它能够起到对心脏，有好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对这个物质呀、啊，就是所谓这个肽吧，
1: 嗯，
0: 我们对它也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村子。
1: 嗯。
0: 杨洋啊，一调研，你说发现什么？
1: 发现什么了？
0: 因为这个村子，因为黑龙江啊，它是当时那是各个农场，
1: 嗯，
0: 这个农场、那个农场、那个农场，你包括柯山病，就是因为发生在柯山农场，
1: 嗯，
0: 啊，而这个我们说这个村子、这个农场，他们干嘛的？这些人，
1: 嗯，
0: 养猪，
1: 啊、
0: 哦，养猪啊，
1: 吃猪肉吃的，
0: 不是吃猪肉，
1: 啊、吃猪尾巴，
0: 他们
1: 啃猪蹄儿
0: 习俗，
1: 嗯。
0: 吃猪血，我、一提到吃猪血呀、杨洋啊，在咱们东北呀、尤其是
1: 对东北人经常吃猪血，这我知道。嗯，
0: 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冬天的时候啊，
1: 酸菜炖血肠，
0: 对，
1: 嗯，
0: 酸菜炖血肠，
1: 嗯、
0: 年你就是一到快过春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东北叫啥呢？
1: 杀猪菜，
0: 叫过年的时候叫杀猪菜。
1: 对，
0: 你看我们杀猪的时候，
1: 嗯，
0: 提到这个挺血腥啊，我得给大家讲啊，
1: 嗯、
0: 你看往往会拿刀。从颈部这块
1: 儿，
0: 嗯，然后下边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杀猪的时候，村里的有杀猪的，我们都去看，包括我家那时候也杀猪。
1: 小猪，小猪，你别怪，你本是人间一道菜嘛。
0: 对，然后下边放一个盆，
1: 嗯，
0: 你得接血呀，
1: 嗯，
0: 然后这个盆呢，也会给你拿，叫我们岁数大一点的大孩子、
1: 嗯、
0: 拿几个猪，像那个高粱杆子，就是像竹子是那种。
1: 嗯嗯，
0: 你那个血放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得搅拌
1: 哦。
0: 你要不搅拌的话，这个血就会凝
1: 哦。
0: 提到这儿啊，我就想和大家说个事儿。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人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心脏病嘛，
1: 嗯，
0: 提到人睡觉的过程中，有的为啥你说那像你们楼下那个小区的，对吧？
1: 嗯，嗯
0: 说走就走了，连睡觉就玩都没吃上。
1: 嗯，
0: 你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血液在血管里流。它为什么不凝固呢？
1: 对呀、啊，
0: 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我们手要是划个小口，
1: 嗯，
0: 这个血液，你想办法弄来弄去，它就凝固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得糖尿病的老人，
1: 嗯，
0: 他要是一旦哪块破个口，
1: 嗯，
0: 或者是流出血，他的伤口就不容易愈合。
1: 对。
0: 那么我们说问题来了，为什么血液？在血管里流着它不凝固，为什么我们血管破了、
1: 嗯、
0: 出血以后它就凝固呢？
1: 嗯，
0: 因为这里有个机制，
1: 是
0: 你比如说血液在血管里流的时候它有个抗凝血机制。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手这块破了口了流出血的时候不大一会儿它感觉就凝固了，它又有凝血机制。
1: 嗯，
0: 这就是啥呢？我刚才讲到我们东北农村、
1: 嗯、
0: 你看杀猪的时候为什么把那个血一定要别让它凝固呢，
1: 要搅啊，
0: 要去搅，搅来搅去，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灌血肠。
1: 嗯嗯，
0: 一说到这儿啊，那有的可能也因为东北的杀猪菜还是挺出名的啊。
1: 对，
0: 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村子，
1: 嗯，
0: 杀完猪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都很匮乏，都很困难，说是猪血呢也就不扔，然后接在盆子里，有的加盐凝固。
1: 嗯，
0: 切块煮汤，有的灌血肠，
1: 嗯，
0: 哎，有的放荞面呢，有的可能直接放点血肠，
1: 嗯，
0: 家家户都这么吃，你包括老人呢，小孩
1: 嗯，
0: 那别的村子因为他不是养猪啊，因为条件不允许，养猪的很少，
1: 嗯，
0: 所以呢也很少吃猪血，
1: 嗯，
0: 所以得柯山病的就多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哦，东山沟的村民吃猪血，别的很少吃。饮食习惯的不同嘛，对不对？
0: 是，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嗯，
0: 我们就从这个招手嘛，
1: 嗯，
0: 然后就去研究这个猪血。猪血在传统观念里呢，它有是除尘净血的这个功效。经过提取，猪血里有一种成分呢，
1: 嗯，
0: 它能清除血管的淤阻。
1: 嗯嗯，
0: 我们当时因为东山沟村民身体没事啊，就跟这个猪血有关。
1: 嗯，
0: 所以说医疗队呢。就当时也是，既然这个村子不得，那都喝猪血，那好了，然后就从别的地方弄了一些猪血，
1: 嗯嗯，
0: 挨家挨户的发下去，然后叫老百姓吃，
1: 嗯，
0: 结果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吃了确实有效。

0: 效果。
1: 嗯，
2: 你看那些心脏不好的人吃完以后，可能脸色会好看一点。
1: 嗯，
2: 喘气也顺了，但就是赶不上东山沟村的村民好。
1: 嗯，
2: 人家东山沟那人根本不得病，我们这边的猪血的人虽然好转，但心脏还是病病殃殃。
1: 嗯，那后来查出来村民身体健康的核心秘诀了吗？
2: 直白来讲吧，
1: 嗯，
2: 你看，今天我们讲到了克山病，
1: 嗯，
2: 那老杨呢就给大家往下深挖一下啊。
1: 好，
2: 你看克山病的本质是什么？
1: 嗯，
2: 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2: 发展成什么？心衰。对吧？
1: 嗯，
2: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说，大批的医学专家对这个进驻东山沟村就开展血液检测，
1: 嗯，
2: 最终发现当地村民血液里有一种某类的活性肽的含量，
1: 嗯，
2: 远高于其他的村落。
1: 嗯，
2: 正是这个肽的物质维持心脏的跳动平衡有力。
1: 嗯，
2: 所以说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衰、心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发现呢，也让我们把研究的重心呢放在了肽类物质上。
1: 嗯，
2: 随着深入走访了村落的习俗以后啊，
1: 嗯，
2: 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1: 嗯嗯，
2: 东山沟因为它是本身是养猪的一个农场嘛，
1: 对，
2: 家家户户吃猪血，杀猪以后那猪血灌血肠啊，做血豆腐等等，
1: 嗯，
2: 男女老少经常吃。
1: 嗯嗯，
2: 别的村呢养猪数量少，极少他能吃到猪血。一听这个事儿，杨洋，我们那时候过年的时候，
1: 嗯，
2: 我小时候过年，老杨不是忆苦思甜啊，
1: 嗯，
2: 那时候我们都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每个家，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每家发二斤猪肉，
1: 嗯，
2: 一个人二斤猪肉，
1: 嗯，
2: 过年吃顿饺子，
1: 嗯嗯，
2: 多香。你看现在你可以天天吃饺子，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1: 嗯，对，
2: 是不是？其实我们想一想，都是我们前辈啊，我们先辈用鲜血也好，或者说努力的结果。
1: 这话说的有道理。
2: 是
1: 是是，嗯，所以啊，饮食习惯差距这么明显呢，
2: 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猪血是关键所在。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嗯，
2: 但是传统中医你看一直认为猪血呢它能净血，
1: 嗯，
2: 清瘀，
1: 嗯，
2: 净呢大家听好了，是干净那个净啊，
1: 嗯嗯，
2: 净血，清瘀，
1: 嗯，
2: 瘀就是瘀阻那瘀，
1: 嗯，
2: 然后我们结合这个村民的案例呀，
1: 嗯，
2: 我们初步判定猪血里的特有的成分呢，它能保护血管，
1: 嗯，
2: 养护供血的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2: 所以医疗队就采购呢普通的猪血发给病患长期使用，
1: 嗯，
2: 确实能改善啊。胸闷了，青紫的状况，
1: 嗯，
2: 但是改善的效果远远比不上东山沟的村民，只能缓解，没法从根儿上来疏通。
1: 嗯，可是同样猪血，效果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2: 核心区别就在于，
1: 嗯，
2: 猪的品种
1: 啊，
2: 嗯哦。你看医疗队，他分发的就是那种规模化的那种饲料猪的血，
1: 嗯，
2: 东山沟这个农场啊。这些老百姓吃的是啥呢？
1: 嗯，
2: 后山散养的次麦猪的血。
3: 你这败家的猪，哎，孽子做事。

0: 父亲。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3: 刺，什么猪？
4: 刺麦，
3: 赤就是赤兔马那个赤，
4: 对，
3: 麦是号麦的麦，
4: 对，
3: 猪就还是这个猪。
4: 对，
3: 您怎么就开发新物种了？这我头回听说呀、啊，这是。
4: 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说人类能战胜疾病啊。
3: 嗯嗯嗯。
4: 你包括都是我们老祖宗啊，他是和实践总结出来的。
3: 嗯。
4: 其实提到这个刺麦猪啊，刺就是刺红。
3: 嗯。
4: 麦呢就是血麦。
3: 嗯嗯。
4: 哎，这种在这大家听好了，是黑毛猪啊。
3: 嗯。
4: 黑毛猪啊。
3: 嗯。
4: 哎，这种
3: 那个肉香嘛。
4: 那这是。这种黑毛猪还是土猪。因为它生长的环境，
3: 嗯，
4: 我告诉大家，在这个黑龙江的高寒的山区，
3: 嗯，
4: 零下30度，
3: 嗯，
4: 然后自己去，刨雪觅食，
3: 嗯嗯，
4: 以这个山间的野菜，
3: 嗯，
4: 野生的菌菇，包括山泉的活水为食，
3: 嗯，
4: 它的心、肺，
3: 嗯，
4: 包括它的血液循环的功能，
3: 嗯。
4: 那不是我们普通家族比的，
3: 嗯，
4: 然后宰杀以后呢，你抛开它的躯体，
3: 嗯，
4: 你看它的那个血管啊，
3: 嗯，
4: 这么粗，
3: 嚯，
4: 那个血脉浓郁透亮，
3: 嗯，
4: 所以说当地的祖辈啊，将它称为什么呢？叫刺麦猪，
3: 嗯嗯，
4: 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你就像咱们杨洋，就咱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
3: 嗯，
4: 你跟他说，说这个猪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钛呀、啊，什么什么物质，他不知道。
3: 嗯，
4: 他不知道。就像过去，咱说生孩子了，
3: 嗯，
4: 这孩子没奶，
3: 嗯，
4: 咱说现在可能去买点奶粉，
3: 嗯，
4: 可能买点国外的奶粉，对吧？
3: 对，
4: 过去哪有啊？
3: 是，
4: 没有咋办？
3: 嗯，
4: 哎，熬那小米粥，小米粥上面那层油，
3: 嗯，
4: 它就能起到就像母乳的作用，
3: 嗯，
4: 这都是经验的总结。你说过去那老一辈，他哪知道说这个刺麦猪血里有什么什么？什么血红蛋白呀、啊，什么活性肽呀、啊，他不懂。
3: 嗯，
4: 但是他实践发现，
3: 嗯，
4: 刺麦猪血浓稠挂碗，
3: 啊、
4: 哦，血色鲜亮，长期吃，哎，心脏就有好处。完、
3: 嗯，
4: 他就知道这个，所以说你看吃完这以后，胸闷气短呐、啊，血脉一阻都解决了。
3: 嗯，
4: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检测以后，
3: 嗯嗯嗯，
4: 我们找到了核心的有效物质，
3: 嗯，
4: 就是刺麦猪血独有的一个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
3: 嗯，
4: 哎，普通饲料这个猪血里这个肽的含量几乎是微乎其微，
3: 嗯嗯嗯，溶栓活性小分子肽，
4: 对，
3: 就是东山沟村民血管通畅、心脏无忧的根本原因吗？
4: 对，
3: 啊、哦，
4: 对。这种小分子肽啊，它作用非常的清晰，
3: 嗯，
4: 就像我们说一把那个微小的软刷子似的，哎，逐步的分解、乳化，血管壁附着的油脂，包括胆固醇的斑块，还有微小的血栓，哎，分解以后呢，代谢的废物随着身体的循环排出体外，
3: 嗯，
4: 你看周边村落的村民呐，吃普通的猪血。它仅能摄入少量的大分子的蛋白，
3: 嗯，
4: 很难产生清淤的作用，
3: 嗯，
4: 血管淤阻的问题还是反复出现。
3: 对，
4: 东山沟村民长期吃这个刺麦猪血，
3: 嗯，
4: 摄入足量的溶栓小分子肽，
3: 嗯，
4: 就相当于每天给全身的血管做疏通，
3: 嗯嗯，
4: 我们说这个心脏要好的话，首先怎么的？首先你的血脉得通畅啊，对吧？那我们说 你血要是粘稠了堵着呢，你光靠心猛跳也没用，那心猛跳的话那不房颤早搏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得给这个

0: 根心脏供血的管子，就是我们血管里面比如说挂满了油污，对吧？你到时候去检查血脂四项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的脉、高密度的脉出问题了，堵住了，说是血流过去就费劲，心脏就得蹦蹦，每天就得使劲的蹦，这一使劲血压可能就高了，就胸闷了。那么这个刺脉珠的血之所以能清瘀，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溶酸的活性的小分子肽。我老杨跟大家讲过，就像啥，就像那个刷墙的小刷子，把血管壁上的淤堵淤泥油泥一点点给你刷下来，给你溶解掉，然后怎么样，通过血液新陈的代谢啊，给你搬运走。那大家想一想，你血管内壁变光滑了，管腔是不是就宽敞了？老杨不止一次跟大家讲，你以前血管可能像大拇手指这么粗，你堵了有垃圾了，可能变成小手指这么粗了，是不是血液就过得慢呢？对吧？那你现在通过这个刺脉血，这个猪血，哎，把这个以前小手指这么粗的管给你变成大手指这么粗，你是不是血液就多了？血液一多，血流就加速了，垃圾就冲走了，心脏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中医讲的什么养血通脉。
1: 哎呀，血管一通，
0: 对，
1: 心脏供血全程顺畅。
0: 对，
1: 难怪当地村民呢不会被这个所谓克山病啊这类供血不足的问题困扰了。
0: 不止它是疏通瘀阻，刺脉珠血里这个小分子肽啊，老杨在这里还得跟大家普及一下。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它这个小分子结构不需经过肠胃的分解，被肠道直接吸收，消化，脾胃负担少。第二呢，这个肽的这个物质啊，它能提升什么呢？提升你心肌细胞的供氧量。所以你看很多人吃完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气血这块在提高。另外一个，本身这个活性肽啊，它能抗氧化，清除了体内的自由基，减轻血管的氧化还有老化。后来我们科研人员呢发现呢，肽维护血管的稳定的状态。但是这里我跟大家客观的说明啊，你直接有的时候炖煮啊、爆炒啊，可能有作用，但是猪血内的有效的营养，因为它是大分子，简单家庭的烹饪呢，人体的吸收可能利用率、溶酸呐、化梗啊，可能会大打折扣。所以你想要充分的发挥它的这个分子肽的清淤养气血的价值，你得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员，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嘛，对吧？你这样才能吸出大量的活性小分子肽。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呀，大家恍然大悟啊，日常单纯吃血豆腐很难吸收足量的有用的小分子肽。
0: 其实今天呢，给大家讲呢，其实我就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你提到这个心脏病的事儿，尤其提到你们小区那个老人是吧？
1: 对，
0: 想自己治病的时候，心脏发作了，输药间外手拿着，都没有机会吃，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为啥我们说，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我们说心脏病啊，为什么高发？高发的原因呢？可能和我们心肌供血不足有关。那心肌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呢？这个我们说打折得打七寸。
1: 对，
0: 治病你要是不找源，尽花冤枉钱。
1: 太对了。
0: 所以我就想到了，当年我师傅啊，提到，我也了解，我也参与过这个克山病。克山病当年可真是，我师傅是最有感触的。当年那多吓人呐！那有多少病说没也就没呀、所以说讲到了这个心脏，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就不能给大家讲，但是我明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大家一定来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
1: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
0: 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布达拉宫？
1: 西藏嘛。
0: 西藏布达拉宫。大家不知道它的渊源，谁盖的布达拉宫，又给谁盖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其中有个故事，就是文成公主。

0: 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联络我们，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杨老师啊。我姓吴，今年59岁了。
3: 啊，
4: 我天天都听咱们节目，
3: 好，
4: 就是你也学到了很多健康的知识，
3: 好，
4: 还有你讲的一些病例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
3: 啊，
4: 就刚才啊讲的那个小区老头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然后没吃进去的事儿
3: 啊，
4: 哎呦，这一听啊，浑身都发抖。
3: 是，
4: 因为听到这儿吧，我一下想起来上个月，我都有点后怕，就是我怕以后我也走这条路啊。哎，
3: 你看我跟杨洋刚才我也讲到，咱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说得防患于未然。刚才听您这么一说，您也是心脏的事儿啊，说说情况。
4: 是，就那天晚上吧，好像半夜2-3点，
3: 嗯，
4: 我睡得正香呢，突然这个胸口啊说不出那种难受。特别疼，然后闷得慌，堵得慌，
3: 嗯，
4: 这样子把我给憋醒了。
3: 哎呀，
4: 醒了以后呢，这脑袋都是懵的，
3: 嗯，
4: 半天呢才反应过来是自己不对劲儿啊，
3: 嗯，
4: 我想坐起来，但可是浑身没劲儿啊，这胳膊撑了两下也没撑住，就喊我老伴儿
3: 啊，
4: 然后嗓子眼儿呢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光张嘴呢也发不出来声，
3: 哎呀，多吓人，
4: 自己也听不清，
3: 嗯，
4: 那阵儿心跳还特别快，然后特别乱，
3: 嗯，
4: 嘣嘣的啊。然后我伸手想去够那个床头柜上的水杯
3: 啊，
4: 这手啊就特别抖，哆哆嗦嗦的，然后杯子在那儿我也抓不住啊。后来呢，这老伴儿醒了，把灯打开了，看我说我这脸色也煞白呀，
3: 嗯，
4: 然后这嘴唇也发暗，
3: 嗯，
4: 脑门子都是汗，嗯，
3: 多吓人！
4: 下来就赶紧给我扶起来了，然后给我倒点水
3: 啊。
4: 那会儿就感觉啥呢？整个人都是木的，
3: 嗯，
4: 他跟我说话我听得见，他反应不过来，
3: 嗯，
4: 就是老哇子嗡嗡的，过来。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呀、
3: 啊，
4: 然后第二天吧，我就不放心呢，就去医院做了个心电图，然后大夫说呢也没啥大事儿，
3: 啊，
4: 然后我说你说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3: 听你说这个症状啊，和心脏有关，很可能就是我讲那个心脏的魔鬼时间里的一次急性的缺血发作。你看凌晨呢2点到4点。肝经当令的时候，咱人睡得可能最沉，心跳可能最慢，血压可能低，血流就缓，加上一夜没喝水，血液粘稠，等我们身体准备醒来的时候，心跳血压这一慢一快之间，如果说有冠状有狭窄或者是痉挛，再有一些基础病，像我说的三高，那我们说心肌的供血可能就跟不上，所以就会出现您说的那些症状。你像胸口闷得慌，堵得慌，这是心肌缺血最典型的症状，你挺危险呐啊、哦！
4: 是啊，就所以说我这心里啊一直不踏实。
3: 嗯，
4: 你说我这以前身体挺好的，也没查出过心脏病啊。
3: 你看心脏病啊，中医说叫绝心痛或真心痛，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没查出来，这不奇怪。很多人第一次发作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房颤就是小型地震，震两下就没动静了，对吧？但是你要是那房颤的过程中，它可能就有的咱说房上的垃圾呀、啊、或者是梗啊可能就掉下来，就会随着血液跑了，所以说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你做一个浩特，就是我们说那个24小时背个盒子，就是把一整天那个、尤其是夜里的心电都记录下来，看看凌晨哪个时段发生了，然后有机会啊您再做一个冠脉 CT， 看看您的那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

0: 或者有没有小的斑块啊。
1: 啊，那行，我明天赶紧去预约一下吧。
0: 行，
1: 看看什么结果。
0: 是，
1: 我能先自己注意点啥呢？
0: 嗯，
1: 老师，
0: 第一个，从今天晚上开始，睡前呢，在床头放一杯温水，万一夜里再出现胸口不舒服，先喝几口温水，稀释下血液，然后坐起来缓一缓。第二个呢，你要想心脏好，一个是心脏有劲儿，一个是血脉通畅。你看我刚才在节目里讲的克山病那个事儿，
1: 嗯，
0: 你看为什么那个村子他人不得病，因为他们吃那个刺脉珠，血里头有一种溶栓活性的小分子肽，清淤血管，把血管壁上黏糊油脂斑块细碎的血栓一点点给你拆碎乳化，变成细小的物质跟着代谢排出去。还有刺脉珠的这个血呀，因为它那心肌细胞里那活性肽的含量特别高，这些呢同源性的营养能直接滋养我们心肌，心肌充电了，心脏跳得又稳又有劲儿。就像中医有句话叫以心养心嘛，你平时可以多关注这方面的营养补充，给您的心脏在凌晨2点到4点那个魔鬼时间呢，给它加一道保护锁。
1: 哎，
0: 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就做那个动脉心电图和那个冠脉 CT 对不
0: 对？
1: 然后床头放的温水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刺脉珠的血肽让我姑娘帮我找找，哎，然后查完结果出来呢，我还能再给你们打个电话吗？好，帮我分析分析啊。
0: 嗯，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有结果了，第一时间打给我，我帮您分析。那就先这样，你先去检查啊。
1: 哎，那好嘞，谢谢老师啊，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的提醒啊，那是相当到位。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是心脑血管的魔鬼时间，大家一定要重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0: 您好，您好。
3: 嗯，你好。
0: 嗯，
3: 杨老师
0: 啊，
3: 我吧觉得你们可厉害了，见多识广的。不管有什么那个问题吧，
0: 嗯，
3: 到您这儿就算有指望了。我吧今天想让您吧帮我看一看。
0: 嗯，好，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吧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我有一个让我特别苦恼的老毛病吧，就是便秘。
0: 嗯，
3: 我这个便秘吧得有10来年了，以前吧是3-4天一次，就那个干的都不行，
0: 嗯，
3: 就跟那羊粪蛋似的。
0: 哎呦，
3: 现在吧有时候就一个星期都不上厕所。
0: 嗯，
3: 那个肚子吧胀得鼓鼓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是睡也睡不好。去药店吧就是买了什么润肠茶，
0: 嗯，
3: 排毒茶，那刚开始喝吧这还有点用。
0: 嗯，
3: 就喝久了就没有效果了。
0: 嗯，
3: 而且吧这一停吧就更严重了。
0: 是，
3: 我呢也吃过那个番泻叶。
0: 嗯，
3: 吃完那个肚子吧，哎呀绞着疼啊。
0: 嗯，
3: 而且拉完之后这人吧就跟虚脱了一样。
0: 嗯，
3: 杨老师，就你说我这个便秘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嗯，
3: 就怎么总不能这一辈子就靠这个泻药吧。
2: 对，
0: 提到便秘呀，啊，
2: 嗯，
0: 在咱们老年听众朋友中啊很多。
2: 嗯，
0: 你看中医讲啥呢？中医讲肾主二便，所以说您老这个年纪啊肾气开始衰退了，肾气开始衰退以后它推动肠道蠕动的力量就不够了，所以说大便就排不出去，再加上长期用寒凉的泻下药，你把脾胃给伤了，脾升胃降，那脾胃的功能，那肠道是人体的肠脑轴，第二大脑，所以说它对的推动能力就越来越差，所以你一停泻药你反弹那就非常厉害。
3: 那这么说感情我这些年一直帮倒忙啊。哎呀，那个求你们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0: 您这样，我给您一些安全有效的方法。第一啊，我给您一个食疗方，您拿笔记一下啊。
3: 哎，好，
0: 黑芝麻30克，核桃仁20克，松子仁15克。你讲这个三样啊，一起捣碎了，或者呢，在药店呢，让他给你打成粉。
3: 哦。
0: 每天早上你用开水冲一碗糊糊。

0: 这个开水是多少呢？在四五十度吧。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血糖高不高啊？
1: 哎呀，我血糖啊、血压都不高，哎，就那都没事儿。
0: 哦，那你这样，老姐姐，你加点蜂蜜，最好是那种段数的啊，最好是那种段数的蜂蜜，你给它加点。因为本身黑芝麻也好，核桃也好，松子仁这三样，它都是润肠通便的油脂类的食材，能滋润我们的肠道，还不寒凉伤我们的胃，长期吃呢也没有副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啊，每天早晚的你做一次揉腹功，就是揉肚子。咋做呢？老姐姐，你这样，你把双手。这不掌心的劳宫穴嘛，然后那个食指不是食宣穴嘛，你讲这个劳宫穴出热了，然后呢以神阙穴，就是我们说肚脐眼儿为中心，你顺时针的方向你揉它36圈，然后你在逆时针的方向呢你揉它36圈。
1: 哦，
0: 顺时针是顺着大肠走帮助你肠蠕动，逆时针是收，防止揉散了气。你坚持半个月，你排便习惯呢就会慢慢的规律起来。
1: 那好，那我一定能坚持。
0: 嗯，
1: 哎呀妈呀，太感谢杨老师了。回头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0: 好，坚持就是胜利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杨老师这个便秘调理的方法呀，非常温和和实用。家里有老人的都可以记一下啊，或者来说长期受老便秘困扰的朋友们尝试一下，说不准呢您这个便秘会有所好转，甚至来说告别老便秘啊。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欢迎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好。张老好。
0: 您好。
4: 你好，
3: 杨老师
0: 啊。
3: 哎，我是听人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哈，是我们老年大学的陈姐呀跟我说的哈，说你和张老啊，哎呀，一身的本事啊。陈姐原来有这个产后风，还有这个偏头痛，看那么多大夫哈都没去根儿，就是你和张老给调好的，
2: 是吗？
3: 而且说你们敬业，百问不烦，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找您帮忙来了。
0: 也是谬赞了啊。其实我们开档的节目目的呢，就是帮助大家远离疾病，
2: 对，
0: 走向健康，
2: 没错。
0: 有什么老杨能帮您的，您尽管说。
3: 杨老师啊，我今年64岁了。前阵子哈，因为这个心脏不舒服哈，总是心慌气短，就去这个医院做了检查，动态心电图哈和这个心脏彩超都做了，都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检查结果。
0: 你说
3: 这个动态心电图啊，显示有偶发性的叫什么实性早搏。
0: 偶发性的实性早搏。
3: 心脏那个彩超说这个左心室哈舒张功能减退。别的倒没什么大问题哈，医生说我这是个是年纪有点早搏有点正常，说这个年纪，让我呢别紧张，可我心里哈就是不踏实啊，总感觉就是心脏啊哎呀咯噔一下，有时候晚上躺下来哎呀都能感觉到心跳啊停了一拍。杨老师啊，你说我这到底严重不严重啊，需不需要吃药啊？
0: 这个早搏呀是事早，您是事性早搏。关于您这个检查结果啊，我给您分析一下啊。
3: 好。
0: 左心室舒张功能减退，说白了就是心脏的弹性下降了。就像我们说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用了60多年的那个橡皮筋儿。弹性啊不如从前了。
2: 对。
0: 这在60岁以上的人群里这个挺普遍。这个您听好了，属于生理性的老化。不用担心。偶发的这个事早啊2000多次啊，这个数量在临床上属于低负荷。如果说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治疗。关键呢改善的生活方式和营养的支持，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你早搏的 诱发因素啊。

0: 那我就不用管他了吗？
1: 嗯。
0: 可我感觉哈，很不舒服啊，有时候咯噔一下哈，心都闲起来了。
1: 老姐姐，我理解您不舒服的这个感受。
2: 嗯。
1: 但是检查结果说明风险不大，不要过于紧张。
0: 哦、
1: 您越紧张，越感觉心跳在快，那么早搏反应越多。
2: 嗯。
1: 我在这里教您一个放松的方法。
2: 太好了。
0: 嗯。
1: 啊，就是每天早晚您各做5分钟的那个腹式呼吸。
0: 哦。
1: 就是吸气的时候啊，肚子呢鼓起来。
2: 嗯。
0: 嗯。
1: 呼气的时候肚子呢瘪下去。就像我们说那个像六字诀一样。
2: 嗯。
1: 节奏要慢。
0: 嗯，
1: 一吸一呼算一次，
0: 嗯、
1: 我们做30次。
0: 嗯，
1: 哎，这个方法能调节自主神经，减少呢早搏的发生频率。
0: 哎呀，好，那我试试。
2: 哎，
3: 宝鑫说的这个方案呢，
0: 嗯，
3: 非常的全面。精瘀是从血液层面上来疏通的，
1: 对。
3: 养筋呢，是从心气这个层面来养的，
2: 没错。
3: 再加上哎，给它补钾。补镁是为你的心率，
2: 对。
3: 那么这个腹式呼吸呢，是安神志，
2: 是
3: 这四个方面都照顾到了、
2: 嗯、
3: 啊。
2: 嗯，
0: 对呀、啊，杨老师啊，
1: 哎，
0: 这个刺脉腧穴我到哪去能买到啊？
1: 可以试着找找。
0: 嗯，
1: 好，您先呢，按照我这个方案，你先调理2个月，然后再去复查一下动态心电图，
0: 嗯、
1: 然后呢，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2: 嗯，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嗯。
2: 好，
0: 嗯，再见。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杨老师跟张老耐心解答。时间关系，今天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有健康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2: 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哪个哪是傻？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

只道灵公。

0: 二的三的
1: 他得。
0: 如此说来，咱们弟兄

0: 十指连心看
1: 啊，二提三提，咱们儿走到三更后，也不知是吉还是凶。花冠未回转，找咱的弟兄挂心中。

我的养孙儿。

Come on.

家管呐，村书家那翻了粉呐，八旗那翻呐，为曾着出名啊。

0: 有
1: 挨着老鼠，没有鬼抢。

追来喊官叔，我上司不到就一说四面小哥不追乱了，你别把我吴向天争来的江山飞

0: 讲我话不能忘，此志啊，创业为何写
1: 难？长江后浪推前浪，王位必得是解救人。
0: 不是自己是不说闹，就该。给他留下也
1: 难，为臣本是刘家子，他也娘娘我是见天
0: 的妻子，我来当狗毛，臣是娘啊，哪有走前我啊。Yeah.

哭了声，你龙国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跳得好，王爷的胡笳吹得更好。
1: 只要夫人高兴，本王情愿再吹奏几曲。夫人，你说是也不是啊？
2: 多谢王爷。

0: 年汉国了。
1: 一世二载，故国音讯渺茫，怎能叫人不祥啊？
0: 夫人且放宽心，如今凶汉交好，两国罢兵，曹丞相派来的汉使一道匈奴来了。
1: 怎么，汉使一道匈奴了？
0: 正是。
1: 十二年了，终于盼得家乡来日，王爷可否请汉使到我府上一叙？
0: 这
2: 禀王爷，单于请王爷大帐议一事。
0: 哎，好好好，夫人，单于命我大帐议事，归来之时便携汉使前来，你意如何？
1: 多谢王爷。哎，
0: 罢了罢了。
1: 汉家来人了，汉家来人了。
3: 阿玛，骨头有一事毫不明白。
4: 明白什么？
3: 这里有阿玛，有骨头，有咱的战帐，有咱的牛羊，你还想哪个家作甚？
4: 是啊是啊，
1: 哪里是阿玛庞大的地方，那里有阿玛的根呐。天色不早，你们兄妹二人也该读书去了。
4: 哎，
1: 汉家来人了。
5: 十二，
1: 用我匈奴礼准备迎接汉使。

兄弟。

0: 亲亲可变苍，念念思王道，
1: 王道不可思，苏西梦见之。
0: 师妹，
1: 师兄，
0: 师妹。

0: 老丞相之命，特来匈奴看望贤妹呀。
1: 不是如此，多谢曹师叔派骑挂与我。
0: 不单那曹丞相，全留的父老乡亲，还有我，都记挂与你呀。如今曹丞相平定北方，百姓们安居乐业，中原之地再无杀伐之声啊。

下奉曹丞相之命，携黄金千两，白璧一双，特来匈奴见义归汉。恩师有言，欲兴其国，先修其师。然而宏愿未成，却遭杀害。如今曹丞相欲重修汉基，唯有师妹一人可担此重任。曹丞相亲备书信在此，师妹，请。

妻之耳。如今百姓难落，老夫欲完成你父的志愿，重修汉纪，此等大任非而不可。闻起老夫盼你归来，大汉盼你。

0: 王爷，汉国武力强索夫人实乃欺人太甚，大汉元帅金兵擒杀汉神。
1: 大汉，此事万万不可。
0: 王爷，难道你是惧怕曹操的威势和单于的严明不成？
1: 本王乃匈奴之营叛捉回来，只是我是为夫人着想。
0: 王爷，
2: 等等，
0: 哎，
2: 你要问津难归吗？
1: 夫人呐，啊，十二年来，你心系汉国，每日里郁郁寡欢，本王看得明白，却又无能为力。如今曹操有情，单于有命，夫人得以归汉，既能了却思乡之情，又能完成父志，夫人复盼你早日归来。夫人哪，啊！

之呼叫，是我亲手所制，今日

0: 小偷子，哎，你慢点儿。哎呀，
1: 你快点儿。
0: 好，快点儿，快点儿。

0: 将差人请咱二老去见小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了。老头子，
1: 啊，
0: 宝贝带好了没有啊？
1: 你放心，这宝贝呀。

0: 众位大人免礼。
1: 阿丞相，今日铜雀台落成大典，举国同庆，众位大人纷纷以诗相贺，公子操之所作铜雀台赋更加更妙，公子虽然年少却如此多才，真乃我大汉之幸也。
2: 大汉之幸也。
3: 多谢众位大人褒奖。
0: 众位大人有所不知，

0: 官有一位大大的才女，想登临台上。
1: 哦，但不知她是何人？
0: 就是蔡伯爵蔡中郎侄女。
2: 哦，众位大人，众位大人，闻听那温景夫人是博学多才，妙语音律，乃当今第一才女啊。
3: 哦，是啊，她六岁之时，她父亲在大厅弹琴，哎，盖着墙，她都能听出弹断了第几根弦。妻女，妻女啊，
2: 妻女啊，
3: 妻女。
4: 哎，列位大人，哦，列位大人，丞相接温景夫人归汉。继承父志，重修汉籍，此乃是天大的功德呀！哦，
2: 天大的功德呀！
5: 主公，稍时温吉夫人到来，我等何不请她现场弹奏一曲，也好领略蔡中郎当年之风采。主公意下如何？
3: 甚好，
2: 甚好，甚好！
6: 温吉夫人到。
0: 有请
7: 有

0: 相见长相。
1: 台下可是燕儿？
0: 正是燕儿。
1: 燕儿，你受苦了。
0: 多蒙叔父挂怀，闻计无。
1: 燕儿。

0: 向二位老人请到。
1: 然而你看，
2: 老家公，老家公，
3: 小姐，
2: 你终于回来了。
3: 周妈妈，
2: 小姐，你的眼睛看不见了。
3: 当年老爷被害，夫舍被分，我和老婆子为抢救韩继铸剑时被大火所伤啊。
2: 周妈妈，小姐，俺等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年呐、又一年，今天终于完成了老爷的托付。
4: 老头子、
2: 是老爷留下的韩晋残剑，我们保存了多年，今天就交

0: 是蔡中南的女儿，果然大气。
1: 文吉夫人，闻听文吉夫人妙语音律，今日何不走上一曲，让我等也见识见识啊！
2: 是啊，
3: 我等也见识见识啊！
4: 二郎，手捧红。
5: 此乃胡笛之乐，胡驾。
4: 胡驾。
5: 问及归汉之事，夫君所赠。
4: 哎，既已归汉，这胡笛之乐不闻也罢。二郎，你孤身归来，无依无靠，老夫做主，定为儿另选佳婿。
5: 叔父，
4: 此人对你真爱有加，况能助儿书写汗迹。
5: 叔父不可，我与先王约定，汗迹完成转回匈奴。
4: 哎，既已归汉，匈奴的人和事也就罢了。
5: 叔父，
4: 二郎，你来看，董氏才华横溢，对儿爱慕已久，至今未婚。二弟才华出众，乃是当今第一才女，天作之合。
5: 叔父，
4: 老夫做主，明年二人今日成婚。

0: 丞相有令，温吉无福，东死无妻，乃天作之合，命二人皆为夫妻，白头到老，同心同力，完成汉计。
1: 多谢丞相。

0: 钟大人，丞相主婚，群臣祥和，你这个新郎官当了，耶，那是何等的风光！
1: 是啊，是啊，多谢丞相恩德，多谢众位大人相和，董事代夫人谢过了，谢过了。
0: 钟大人，令夫人是名满天下的才女，实不相瞒，我这心里
1: 怎么样？
2: 哎呀，金婚三日无大小，我们来热闹热闹，也是给他闹心房了。
3: 钟大人，钟伟大人，这洞房不闹是光哭不笑，这洞房一闹，说说笑笑，这明年开春，就把儿办了。
1: 对对对，养老养老，养老养老，养老养老。
4: 这胡家之声
1: 凄凉哀怨，
3: 如泣如诉。
0: 听到此音，这令夫人定是心中不悦呀。
1: 是吧？这婚房，
4: 不闹了，不闹了。
0: 钟大人，
4: 两位大人，
1: 闹他俩，
4: 告诉他。两位大人，
5: 夫人，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这胡家就丢在一旁吧。
6: 你不愿听这胡家之音，倒也容易，求丞相收回这荒唐成命。
5: 曹丞相权倾天下，满朝文武哪个敢违背他的命令？况铜雀太监曹丞相告知天下，你我天作之合，怎说荒唐啊？
6: 什么天作之合，分明是置我于不义之地。
5: 夫人，你急于归汉，匈奴的任何事也就放下了。
6: 不，哪里有我12年的岁月，哪里有我一双千生骨肉。

重死，出身卑微，父母早亡，多亏恩师收留，恩徒再造，朝廷祸乱，恩师早难，恨自己身为书生不能相救，这些年来孑然一身，感苦自知，唯有想起一个人来，我这心中才有些许温暖。师妹。

0: 兄之情，闻姬承受不起，一朝离散，数载飘零，闻姬的心已入苦境里。
1: 夫人，
0: 师兄，我们还是兄妹相称吧。
1: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就从这十二年前说起。十二年前，我沐浴乱军之中，若非先王搭救，此生早化为灰烬。如今我在这里东方花烛，前往与我那一双儿女过

0: 有你，丞相那里，我自会周全。
1: 多谢师兄，怜惜文静，心中苦切。
0: 指望师妹早日完成师父红卷。
2: 你的乡亲收了一只芦花鸡，咱下厨呀给小姐炖锅鸡汤，让小姐补补身子。
1: 哎，小姐是该补补身子了，自她从匈奴回来以后，为了韩姬终日是没名没夜的，董先生劝她也不听，这样下去如何了得？还是老头子你想的周到。
2: 不说了，炖鸡汤去。
1: 走，炖鸡汤去。

于是撇而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儿啊，倘若你的母亲他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闻，儿耻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啊。

挂空中悬，同是名家子，你对待背叛，雄起芦花地穿。

0: 啊，夫人儿给乳娘太太请安
1: 罢了，此间有给夫人儿看坐。
2: 是，
0: 慢来慢来，乳娘太太在上哪有小人的座位？
1: 皆是乡亲，坐坐何妨？请坐。
0: 哦，如此谢坐。
1: 夫人儿，你是潭州城哪乡人？
0: 小人乃是潭州城西乡人。乳娘太太，你呢？
1: 我是城南乡人。
0: 相距不远。
1: 不远。夫人儿，家乡近况如何？
0: 乳娘太太。

0: 此美好，待我谢天谢地。
1: 哦，当谢天地呀！请问乳娘太太，你是何时离开家乡，我来到北国呀？
0: 我嘛，离开家乡已久，我的身世一言难尽啊！夫人儿，你是怎样离开家乡的呀？
1: 太

0: 真是痛客吗？
1: 小人我侥幸了。
0: 好好好，夫人儿，今天咱们要细谈细谈。
1: 哦，要细谈细。
0: 夫人儿，你是多大岁数进京赶考？
1: 23岁。
0: 那卢大人呐？
1: 那是若有30上下。
0: 如今呢？
1: 如今如若在世，他也不到五。
0: 哎，他五十多了。
1: 陆娘太太，你是怎么知晓的呀？
0: 我是才相而已。
1: 原来是才相啊。
0: 夫人儿，这后来呢？
1: 太太。

0: 来是通知大人到了，我这里失敬啊，失敬、啊！
1: 哎呀，岂敢呐，岂敢！
0: 快快请来上座。
1: 小人我不敢。
0: 既是天朝官员，怎敢慢待？快快请来上座。
1: 好，如此谢座。
0: 夫人儿，你是怎样流落于此？

0: 他定的什么计呀？
1: 乳娘太太，请听，是我对岳飞演讲，这天下大事已注定，南朝南生北国的兵，倘若战败同归死，这岂敢投命？哎，去呀，冲！那岳飞不听好言语，手持宝剑怒冲冲，一剑砍掉我左臂，刷是满地。

无奈我逃出宋营，来到金国投靠郎主，心想能得到一官半职，不想郎主竟给我一个苦人儿。

0: 我的好乡亲呐、啊，大难临头，谁不为自己着想呢？你看我孤苦伶仃，远离家乡，衣衫褴褛，食不充肠。念咱是乡亲份上，多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周济我苦人儿一些，才是啊。
1: 听你之言，你也算是一个大气大落的英雄。我乃女流，也难有助于你。往后此地，你要少来。我这殿下性情不好，倘若冒犯于他，一剑下去。将你的右臂砍掉，那时你就难得活命了。
2: 是
1: 如今再想念给苦人儿取银十两，送他出去。是
2: 回来，俺不要银两。
1: 你要什么？
2: 俺要的是忠良之后。

0: 你说什么？
1: 那文龙可是鲁登之子。汝娘太太不必怀疑，俺王佐乃是岳飞帐下军师，前日交锋，宋军大败，岳元帅见文龙身穿汉装，猜想他定是鲁登之子，俺王佐断臂回敌，就是为此事而来。汝娘若不忘鲁大人的恩义，就该点名文龙说穿王室，让他分割一击，回转南朝，杀敌复仇，保家卫国。俺王佐替南朝君臣百姓永远感激。

冤仇啊，陈海。

将一荒古甲道，小

非你真要丢下七金钉，黄泉路上独自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见御史大人。
1: 公公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哎呀，御史大人呐、啊！万岁于太昌，你已在殿堂，朱雀御史公一泻众欢王。
1: 你待怎讲？
0: 刀光闪地远，腥风满宫墙，汉室旦夕乱，齐国被猖狂，天涯不为冤，骏马快脱缰。
1: 哎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大人保重，告辞了。公公冒死相告，请受俺晁错大礼参拜。夫人，速速备轿，我要亲见圣上，免得宫廷。
2: 圣旨下。
1: 啊，
0: 老爷。
2: 御史晁错听旨，
3: 万岁！
2: 差御史晁错一书奸亲，连本削藩，招致七国兵叛，身经圣功，罪当腰斩。来，
3: 有
2: 速将犯官晁错押赴东市刑场。
3: 啊！

错参政以来，不曾万苦出巡安民，不计权奸插半武力，呕心沥血做主万岁，制定新政，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肝沥胆，服侍京。可想不到一朝为国，风云突变，招来了灭门之祸。可说万岁呀万岁，超错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秋我也欢愉一旦，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欲哭？哎，无泪呀！

到此时我才把人事看透，忠良被有几人壮志的愁，也怪

清光爷爷是皇将，你怎攻殿未出见翻杯见人海。

0: 飞。
1: 啊，我要上天，我要上天，我要上天。
0: 儿啊，天高无路，你上不去。
1: 啊，怎么上不去？
0: 上不去。

0: 你下不去
1: 啊？什么下不去？
0: 下不去。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要还你千万莫要。

你们拿着肩膀，你们那个肝胆，我两头也不敢。

0: 我两家对头。
1: 辱骂本帅，岂肯休？
0: 我既死，心不悔呀！
1: 呀呸！你死我活，该怎休？刀斧手！将老匹夫给我拉下去！
0: 刀斧
1: 手！

咱看咱主是骑马而来还是坐轿而来。

0: 帅卿，
1: 万岁，
0: 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1: 启奏万岁，那汉信先见投诚来了。
0: 现在哪里？
1: 无门候旨，
0: 乃是待孤传旨，有请那汉将军随旨上殿。
2: 是。

0: 万岁！
1: 长起面来，
0: 有罪，不敢长面，
1: 恕你无罪。
0: 万岁！
1: 闭口！大老爱卿，
2: 万岁。
1: 无关他面黄肌瘦，只知他的外财，但不知他的内财如何。
2: 万岁，好的命人将棋盘拖上殿来，你们二人坐棋玩耍，试试他的内财如何。
1: 韩爱卿平身赐座，
0: 希望万岁。

0: 喊爱卿
1: 万岁。
0: 你看这金殿之上早也已过无言未到，如今不然，你我君臣在此金殿之上坐起万帅，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1: 微臣奉陪，
0: 乃是将其盘托上帝拿来。

0: 喊爱卿
1: 万岁，
0: 你是战红还是战黑？
1: 微臣战黑。
0: 为什么不战红呢？
1: 此乃是红先黑后啊。
0: 你可知道这红旗高三丈，
1: 这黑旗也不弱，
0: 摆开千壮士，
1: 烈马顶山河，
0: 好一个烈马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果然是内才不错呀。喊爱卿跪下听风，
2: 请慢。万岁，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
0: 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何处才能封得官呢？
2: 万岁，请万岁传旨，明日在此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的文武都到南门听殿，俺要收我主二十四拜，方可封官。
0: 这个啊，老爱卿
1: 万岁，
0: 自古道只有臣拜君之礼，哪有君拜臣之礼呀？
1: 万岁，此乃是君脉臣心呐、啊！
0: 好一个君脉臣心呐、啊！老爱卿领旨，
1: 万岁！
0: 小玉满朝文武，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文武都去南门请殿。一不去迟，定斩不赦。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田，看他乃是星宿下凡，不免待我买个人情，容他母子一见。白素贞听了，今有薛世林来到他前，容恁母子梦中一回。

0: 国泰
1: 速叫包拯前来见我。
0: 好，禀相爷。
2: 讲。
0: 国泰驾到，
2: 桥头了。

0: 臣包成叩见国台，
1: 平身
0: 起公台。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
1: 原告
0: 秦香莲
1: 发犯何律？
0: 欺君罔上，剖腹弃母，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停一面之词。
0: 臣已当堂问过，件件属实，
1: 一律
0: 改斩。
1: 罪臣
0: 改斩。
1: 你失了君臣之义。

今天。

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0: 老婆子，我看你是走不动啊，到清风亭了，咱俩还是歇歇再走吧。
1: 看呐，还是赶快回家吧。
2: 哎呀，
0: 那咱家的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哎，
2: 老婆子，
0: 你搀我来呀。
1: 你扶我来。
0: 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扶着你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来，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俩呀还是相互搀扶着。
0: 对，咱两个还是相互搀扶着。
2: 哎呦哎呦，小心点儿！哎，老婆子。
0: 坐呀，
1: 老头子，你坐，
0: 咱俩都坐，
1: 都坐，都坐，都坐，
0: 都坐，
1: 都坐，都坐。那个大鬼呀，
0: 哪里有鬼呀？
1: 今儿咱们试着下来，你听，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
1: 婴儿啼哭
2: 啊！
1: 老头子
2: 啊，
1: 快去看看。
0: 我去看看，
1: 快去看看，
0: 我去看看啊！我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老婆子，哎呦，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哟，还是个落草不救的婴儿啊！
0: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
2: 啊！
1: 老头子、
2: 啊、
1: 还是个带茶壶走的呀、哎、
0: 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为何刚刚落草，做母亲的就将他扔在清风亭上嘞？
1: 是不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了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能忘记？
1: 那就是来路不
0: 正。老婆子啊、你看看，哎呦，这孩子手动多事、你赶快揣到怀里暖和暖和，咱在这儿等上一等，若是一忘啊，他的爹娘定会来找。
1: 好好好好好，哎呦，老头子
0: 啊，
1: 你看看这是啥呀？看看，
0: 我看看。老婆子，这摆不上边写红字，这叫写书。

0: 服
1: 啊！
0: 你上点鞋底啥呀？
1: 可惜呀，他不认识我呀。
2: 不过有邪术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孩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检举不严。
1: 老婆子，
0: 哎，
1: 咱呐可是见了个儿子啊！
0: 咱真的见了个儿子，
1: 哎呦，这是苍天的恩赐，我们有儿子
0: 了。老头子，老头子，快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
1: 起个名字，起个名字。
2: 老婆子
0: 啊，
1: 咱当年夭折的儿子叫个小宝，这今天老天有眼，又赐给咱一个儿子，我想就叫他季宝如何？
0: 张继宝，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
1: 妈，
0: 儿啊，
1: 快随爹娘，
0: 咱们回家吧。
2: 老婆子，
0: 老婆子，你不要命了？
2: 从今以后，这儿子就是你我的命，赶紧抱上。

一本，没参上，稍事我再参他一本。

0: 是皇嫂上殿来了，快快请坐，快快请坐。
1: 是。

0: 还不下战？下战！
1: 嘿，
0: 皇嫂息怒，皇嫂息怒。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三国中

嗯。

啊，累。

上啊，老干娘她送我个大罗唱。

庄王，三声炮，三六若儿走啊，有下代价，做到把菜心恼怒，俺俺骂了声啊，奸贼唐啊魂，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挣，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朱家俺当了媒婆。

水城啊到你府啊，父亲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

叫钱哟，这些官太太欢迎了三个同志谢安详，想起来当年的呀，十二一开宗，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呀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捉妖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营，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惊动哪一个，动脑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驼毡

岁也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不动啊声，我的夫跪到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说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我手，我得过一句话刚出口，统战在今天呢响了三声，就到金虎哈绷干净啊。

鞋呀，在今年吃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国，带管着满城的呀，为我敬，他封俺风斗帐吕战国，带管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帐黄战国，带管着二柱啊，好强。

这一回还要到了啊，南京的呀，可该我同干多多谢，再把他抬呀呀，再叫刘干火长大，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饶命，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又上那不听话，问百姓人马滔滔。

下难，下难。

断了，我看凶犯难道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趾心，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在。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为国把忠心。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

0: 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现在的眼病治疗相对于几十年前呀，无论是患者的数量还是病情的复杂严重程度，都大大的增加了呀。
3: 是啊，现在是一个信息传播特别快、特别广的时代，更是眼病高发的时代。由于环境污染、自然环境的改变，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照射到的阳光都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电子产品的普及，电视、手机、电脑的长时间使用，道德经当中的五色让人目盲，现在的人们啊，真切地感受到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高发也加速和导致了眼病的井喷式的爆发和眼病致盲率的节节攀升。全世界的眼科治疗领域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挑战。对于眼病的高发，其实啊，相关部门都是非常重视的。在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研发升级成功之后呢，特别是临床数据出来以后，首先呢，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密切关注。通过柳叶刀、眼科医学这些专业媒体的报道，引起了部里领导的关注。为此啊，部里还专门啊召开了眼科治疗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号召整个医疗系统都要高度重视眼病的防治工作，并且呢，在会上让我做了学术报告， 通报

0: 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在临床上取得的成绩，这就触动了全国32家权威的眼科治疗机构争相引进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进度。部里领导最后总结发言，要求我和我们的专家组毫无保留地拿出我们的研究成果，让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造福广大眼病患者，让这套可以解决眼病发病根源问题的疗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感受到、用得起、用得上，让我们的少年不近视能学习好，让我们的中青年视力好，把事业干好，让我们的老年人摆脱眼病，享受晚年生活，做好全民眼健康科普教育。要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有 7.1 亿人有近视问题，白内障患者超过了一个多亿，这 7.1 亿近视人群在未来的几年、十几年，很可能就是重症致盲性眼病的后备军啊。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可怕了呀？
1: 胡老师，很多老人家在眼病治疗的方案和用药方面存在着很多的迷惑哈，特别是得了高致盲性眼病的患者，他们更是如此啊。大家治病的时候特别着急，渴望能够早点好，是有病乱投医，因此走了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呢。
0: 对于这一点啊，我很清楚，在大家的心里一直期待着世界上能有一种能神通广大、包治百病的药，能让自己一身的疾病一次性解决掉。上了年纪的老人啊，都在怀念自己无病无痛的时光。那时啊，身体的关节不疼啊，身体轻便，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耳聪目明，心情啊也经常是愉悦的。可是老了以后啊，闲暇是时间多了，可身体到处都是问题。吃不下，睡不着，不是便秘就是腹泻，浑身上下哪儿都感觉无力，酸麻胀疼的，哎，简直啊就没有好的地方了。特别是耳朵听力下降，视力一天不如一天，让大家呀无比的压抑和苦闷。这个时候啊，心里期待能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出现，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 胡老师，那所谓的万能药和包治百病的药是否真的存在呢？
0: 包治百病的神药啊是不存在的啊。大家呢要客观的去看待治病用药的事儿。这关乎啊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了健康啊才能按月领取养老钱。有了健康呢才能享受退休之后的清福。所以说呀，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健康放在首位。其他的呀都往后放一放，千万不要把康复的希望放在包治百病的神药上。我在这里啊，要告诉大家，治病一定要专病专治，针对疾病靶向治疗。另外呢，要找对人，找对真正能治病的好医生，让他呀给你对症下药，给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帮你推荐真正能解决你疾病根源的好药。这样治病啊，才能战胜疾病，重获健康呀。
1: 没错，面对林林总总的药物呀，很多患者都会不知所措的。
0: 是的，说到药物啊，据不完全统计，品类至少啊过万。咱们老百姓啊，在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往往啊无从下手，理不清头绪，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这也是大家呀期待吃一种药就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的原因了。
1: 胡老师，那大家在选择药物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首先呢，要针对治疗疾病来选择专病专治的药。选择药物的时候，特别是慢性眼病，一定要选择有 OTC 标识的药。那正在服用新维药除胀泽海辅方的朋友，哎，就会发现药盒的右上角上有一个 OTC 的标识，拿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朋友也会发现，在药盒的右上角同样有一个 OTC 的标识。那 OTC 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这个药是非处方药，只要确定了疾病，就可以不找医生开处方，能自行按说明书服用的药。

0: OTC 呢，也代表着这个药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的安全、没有副作用或者是副作用很小的药物。无论是方便性啊，安全性都是非常高的，是眼病患者的首选用药。那我给大家推荐的除瘴泽海普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都是如此。那相对于有 OTC 标识的非处方药，还有处方药，那处方药无论在服用和药量上，都必须严格的遵从医嘱，并且处方药的副作用比较严重，患者私自服用的话，很可能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病可能没治好，可能又伤及其他脏腑器官，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那处方药服用不当会造成哪些毒副作用呢？
0: 大家呀都知道一个词，是药三分毒，其实啊就是告诫我们，治病用药不能滥用药物，更不能为了治病什么药都吃。还是那句话，好钢啊要用在刀刃上，这样治病用药呢就能花最少的钱，还能把自己的病情控制住，然后呢假以时日就能让病情啊得到逆转和康复。咱们千万啊不能有病乱投医，急于好病就去胡乱用药，这样的话呢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是自己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呢，其他的问题接连而至，这样的用药原则是治病用药的大忌。另外呢，大家还要记住，慢性病要快治，很多药啊大家一吃几年十几年病始终不见好，我建议大家要是这样的话，尽快换一下思维，换一下治疗用药吧。墨守成规，长期服用无效的药物，不光呢耽误病情，还会由于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特别是肝肾的损伤。对于眼病患者更是如此。临床上呢，我就遇到很多眼病患者啊，因为长期胡乱用药，一直没找到好办法，导致了肝肾损伤，造成了一体多病的，这不是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了吗？这样呢，就会让大家呀进入病越治越多，永远也治不好，药越吃越多，永远也停不下来的怪圈啊。
1: 胡老师，这就是您为了广大眼病患者能够得到精准有效的治疗，一直为大家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初心呢。
0: 作为维吾尔医学推广人，我既然继承了除瘴通脉整体疗法，而且在我行医3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也亲自见证了除瘴通脉疗法核心药物除瘴泽海普方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研发升级的全过程，临床验证期间对于眼病患者的良好效果，还有它取得国家级新药国药准字 OTC 认证之后，我大力推广的过程当中，让眼病患者在家里用药，逐渐康复各类眼病的实际情况。所以说呀，我对这套除瘴通脉疗法特别有信心，它让我在眼科疾病的治疗领域呢有了突破，也让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有了专病专治的好药。其他疾病我不敢说，如果有眼病方面的困惑，哎，你的眼病治了很久都没有治好，只要你还有光感，你不妨啊用上除瘴通脉的整体疗法，用上除瘴泽海普方，包括我给大家带来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用上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就是用上不治百病专治眼病的好药。
1: 胡老师，除瘴泽海普方的好效果呀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前些天开通绿色通道期间，您带给大家的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更是已经让先知先觉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好效果哈，这也是大家放心的把眼睛交给您治疗的原因了。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就像战士没有趁手的武器。

0: 器，工匠没有合适的工具一样，医生治病没有快速有效的好药，面对患者的病情，虽然呢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可是啊不能解决疾病的问题啊。所以说呀，好药好方法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呢同样重要。好医生靠好药声名远播，好药呢要有好医生去推广，才能让患者用得上并因此受益呀。
1: 胡老师，除瘴子海复方就是通过您的介绍啊，才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的呀。
0: 除瘴子海复方是传承千年的西医治眼奇方，我能有幸成为维吾尔民族医学的传承人和推广人，我就要让啊这个西医治眼奇方造福眼病患者，这就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初衷。在我研发升级除瘴子海复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走遍了方子当中所有道地药材的产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了找到品质最高的斯卡摩尼亚酯、诃子肉、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西红花、乳香，我走遍了西域各国。那当我走到了最高品质的斯卡摩尼亚酯产区时，有一件事啊让我很震惊。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红扎地区，当地海拔很高，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情况和我们国家的西藏差不多。西藏地区的白内障、青光眼高发，可是在红扎这个地区呢，那里的人们啊眼睛很明亮，而且当地人的平均寿命都在90多岁，让我仿佛啊以为自己误入了世外桃源。当地的老太太七八十岁了，还能编织漂亮的羊毛披肩，让我感觉啊非常的不可思议。经过和当地的老人们沟通交流，我才知道当地人好眼睛和健康长寿都和当地出产的斯卡摩尼亚酯息息相关。当地老人啊给我讲了一段古老的历史传说。在很久以前啊，红扎地区的人们一直饱受各类眼病的折磨，导致整个国家的弱小和贫穷。直到一位叫斯卡摩尼亚的眼科医生出现之后，才让这一切啊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斯卡摩尼亚医生啊通过对猛禽金雕的细致观察得到了启发，他发现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金雕啊都能看清十几公里之外的猎物。他就开始啊跟踪和观察金雕，想要解开呢金雕视力出众的原因。功夫不负有心人，斯卡摩尼亚医生发现啊金雕喜欢食肉，而且啊特别喜欢吃那些肥嫩的脂肪，但是啊这并不影响金雕的视力。原来啊奥秘就在于啊金雕在饱食油脂之后就会飞到特定的地方去吃一种类似于琥珀的物质。斯卡摩尼亚医生啊就采集了一些回到家里去研究，并且啊在自己之前啊用的眼病用药当中呢添加了这种物质。结果呢让他经手的各类眼病患者啊都好得更快更彻底了。于是啊斯卡摩尼亚医生啊名声大噪啊，求医的眼病患者是络绎不绝，所有患者啊都满意而归，红扎地区啊因此就变得富有而强大。那后人呢为了纪念斯卡摩尼亚医生对于当地的贡献，他发现的这种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为一体的神奇物质就被命名为斯卡摩尼亚酯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斯卡摩尼亚酯对于眼病的效果这么好，那一定价值不菲了。
0: 是的，现在科技很发达，人类已经登上月球，也能潜入深海，更征服了世界最高峰。医学方面，人工牛黄、 人工麝香都已经可以批量生产了，可是啊，却无法人工合成斯卡摩尼亚酯。焦旋花必须要在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在合适的气候、合适的土壤环境才能生长。它的根部在被虫类啃食之后渗出的牛乳状的汁液，经过风干才能形成斯卡摩尼亚酯。而在自然环境当中，这样的概率简直是太小了，这就造就了斯卡摩尼亚酯的珍贵，也是斯卡摩尼亚酯集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于一身的原因。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啊，也成了巴基斯坦乃至全世界的珍贵药材。它的珍贵程度一点啊都不比牛黄、麝香、熊胆、虎骨的珍稀性差，甚至啊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斯卡摩尼亚酯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它内通眼外、外通眼道的强大功效。大家都知道，如果河道堵了，河里的水啊就会变得又脏又臭。那眼睛的干眼通道和眼睛内部的通道要是堵了，营养物质啊供应不上，垃圾毒素呢不断堆积，原本黑白分明、十分明亮的眼睛呢就会变得浑浊，视力啊就会逐渐的下降，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造成失明的恶果。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斯卡摩尼亚酯能清除干眼通道和眼睛内部的毒素垃圾，并且能把附着在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角膜、虹膜上的垃圾毒素和沉积物通道的清除掉。当年呢，我在做科研的时候就发现啊，把成熟期白内障患者手术摘除的白内障障体和斯卡摩尼亚酯溶液呢放在一起，经过72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发现啊，粘附在晶状体上的障体在24小时之后碎裂成几块，72小时之后完全被溶解消失不见了。
1: 直接就能看到斯卡摩尼亚酯消除晶状体上的障体，胡老师，这简直太神奇了。
0: 是的，它还能让晶状体恢复到充满弹性、通透、明亮的状态。那临床上应用了除障泽海普方的患者也一样，只不过呢，这个过程会长一些而已。在后续的研发过程当中啊，我传承了维吾尔族制药技术，选用巴基斯坦红扎地区的道地的斯卡摩尼亚酯，产于西亚地区的西红花，植物药排毒之王芦荟、千年圣药和果藤，维药和藏药共同的至宝诃子肉，通麦奇药乳香，经过去毒、精炼、组方、炮制之后，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制药技术，最终呢，让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和广大眼病患者见面了。它可以啊，内通眼脉，外通眼道，还能通破三重血氧屏障，让蓄意制眼奇方效力倍增，见效更快。一般来说呢，10到15天眼睛舒服，倍感滋润，眼球转动灵活，干涩痛痒得到缓解。一个月左右，眼内垃圾排出，眼干眼涩，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眼睛肿痛，刺痒，黑影，白雾，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等症状减轻，视物清晰。2到3个月，白内障引起的视物模糊、重影、怕光的情况得到好转，青光眼的眼压平稳，黄斑变性的眼底得到修复，让大家呀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不再是问题，不用再借助放大镜、老花镜，更不用担心失明的威胁了。还能让大家呀节省医药费，免去手术开刀的痛苦和高昂的费用，更不用去植入晶体置换角膜，省下来的费用不可估量。特别是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配合上外治的方法，特别是明目保健膏之后呢，更实现了1+1=2的康复效率，能全面高效的滋养肝胆，杜绝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形成，修复激活衰老的眼细胞，使眼细胞啊变得饱满充盈，恢复眼细胞的活力， 保持肝眼通道的畅通，保持眼内微循环。

0: 和防水循环的畅通，让眼睛的内环境保持清洁，让眼病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没有后顾之忧。那在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的临床验证数据出来之后，因为效果显著，被评为全国特有的除障通脉特色疗法，中国眼病康复救助计划指定用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准字号 OTC 认证药品，国际眼病预防与康复大会推荐药品，国际眼病研究中心推荐眼科用药。那广大眼病患者的呼声啊，我是知道的，大家呢不满足于绿色通道体验药效了，都在期盼着能早点按周期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所以啊让大家等的时间长一些，我就是想啊把最好最有效的好药带给广大眼病患者，那大家不用等待久了，这两样好药很快啊就能给咱们批量供应了。
1: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啊，让我觉得您对于广大眼病患者的关心、关爱还有关怀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哈。这也是大家信任您，把最宝贵的眼睛放心让您治疗最根本的原因了。
0: 我从事眼病治疗有30多年了，让无数眼病患者通过维吾尔族医药呢，治疗摆脱了各类眼病的困扰，重新找回了光明，找到了健康，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听到众多患者康复后发出的欢声笑语，看到他们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我觉得呀，我这辈子知足了。我这些年啊，所付出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我觉得能让广大眼病患者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应用，收获到不仅是光明和健康，更是能从此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样正常的生活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可能是感觉很平常，但对于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来说，这种改变无异于重获新生，从此啊就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我让大家啊用这套疗法，是因为除障通脉疗法是真好啊，眼病患者用完真有效，特别是对于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干眼症、黄斑变性这一类眼病患者，很多治疗方法治疗呢它都不行，甚至有的患者啊自己已经用过很多的药，花了无数的钱，去过无数的医疗机构，就是治不好啊。那些方法啊真的就是和除障通脉疗法没法比。那大家说我能怎么办呢？作为维吾尔族医学传承人，我推荐除障通脉疗法应该说是更有力度，更具说服性，因为没人啊比我更了解它。除了实验室研究数据，我在一线临床待了几十年，是不是有用，效果对患者来说能不能达成期望，我真的是最清楚了。所以啊，我是真的建议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啊之前治疗效果不好的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而且啊要尽早用。因为说实话啊，眼病啊真的是比较特殊的，可能啊就那么一拖一耽搁，视力急剧下降，人呢就再也看不见了。
1: 胡老师您看哈，我和您做节目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说实话呀，您是我见过最负责、最为患者着想的医生了。我觉得如果得了眼病的患者能够遇到您呢，真的是太幸运了，甚至说我觉得自己能够主持这档栏目也很幸运哈。跟您做节目以来，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眼病知识，也发现眼病确实是很复杂很难治。这眼睛啊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旦遭到损坏就很难修复，甚至是无法修复了呀。
0: 是的，比如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脏腑器官上的疾病如果严重到无法医治，我们就可以呢进行器官移植，像心脏能够移植，肝脏能移植，肾脏也能移植。但说到眼睛，我们只能进行眼角膜的移植，却不能进行整个眼球的移植，这是在世界眼科治疗界范围内的难题。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啊可以做这个手术，因为眼睛虽然小，但是啊眼部的血管和神经太丰富了， 移植

0: 是不可能实现成功的。他有无数视神经和血管，有很多呀比头发丝还要细。眼睛的移植势必要切断血管和视神经，但是以我们人类现在的技术，没有办法把这些血管和神经对接和修复，这就会造成啊血管和视神经的损伤。而视神经呢是中枢神经的一种，中枢神经如果损伤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生，一旦呢把视神经断掉了，全部的数据信号传导呢就会中断，再也不能恢复。所以啊，即使我们做手术把眼球移植到位，那也只能是在形态上做个样子。你看它是正常的眼睛，但是呢没有视力，没有视觉功能，和一眼一样。所以啊，整个眼球啊没有办法移植。目前呢我们眼部做移植呢只有眼角膜，还有呢就是白内障患者呢换个人工晶体，其他的呀什么都动不了。角膜能够移植是因为角膜没有血管神经，如果角膜炎症导致了角膜穿孔、圆锥角膜以及其他的角膜问题，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来重建角膜功能。人角膜移植啊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在不发生排斥反应的情况下，一般是可以终身使用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角膜移植，这个费用是不是很高啊？
0: 费用呢只是一个方面，但是角膜移植手术需要事先预约，你得等有人捐献眼角膜，要有这个来源才行，所以正常等待的时间啊比较长。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角膜呀都是比较缺乏的，在国内啊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一般呢最大的花销呢就是角膜材料的费用，根据角膜的来源不同，新鲜程度的不同，角膜移植费用是一个不定的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医院，费用呢可能也是差别很大的。现在普通的角膜移植呢要几万块钱，有的呢甚至要超过10万块钱。为了缓解角膜不够用的问题，目前呢还有人工角膜可供移植，可这个费用啊也是不菲的。而且啊，人工角膜移植啊可能一生当中一次并不够，可能要反复多次做移植。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角膜移植只能解决角膜的问题，眼睛其他结构的病变啊，它解决不了。这个手术啊，并不适合所有的眼病患者。我在临床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眼病患者。有些老人啊，这个年纪大了，害怕手术，一听说啊这个眼睛啊要做手术就跑了，不想再治了。还有的患者呢就是反过来，其实啊没必要手术，然后呢他就非要做手术，有病不着急治，等着最后做手术一下子都解决了。就像有白内障患者有病不治等着做手术，其实啊这两种做法呀都不对啊，都是走了极端了，甚至啊最后呢会导致视力丧失。那么我为什么天天给大家普及眼病知识啊，就是啊想让我们眼病患者在疾病来临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啊你都可以用钱买到，你再有钱你也买不来一双健康的好眼睛，买不来光明。治眼病该用药就用药，该手术就手术，千万不能等，不能拖。因为啊，一不小心，你可能啊，就永远的失去了光明了。一个人一辈子啊，就只有这么一双眼睛，坏了，彻底失明了，没有光感了，那就是神仙呀，也救不了你。你以往的那些治疗，为什么没有效果，或者是效果不好？因为解决的是症状，没治到病因上。 眼病治疗的关键啊，在于解决发病根源。这个发病根源在于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质增多，眼毒堆积，干眼通道堵塞。而有些患者啊，着急治病，怕失明，用一些土法偏方，非但不治病，相反呢，加重了垃圾毒素的堆积和干眼通道的淤堵，加重病情。对比来看，除障通脉疗法治病治因，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是我们治疗慢性复杂性眼病的最佳选择。
1: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眼病给重视起来哈。除了多去了解眼病防治知识，也要尽早治疗，坚持用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能够治好眼病，远离失明的危机。也期待胡老师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好消息带给我们大家伙哈。
0: 最近啊，这段时间有很多的眼病患者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渴望呢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自己的眼病。大家也知道，除障泽海普方的大部分原料药材啊，都需要从印度、伊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进口的，产量啊一直很有限。尤其啊是这两年受到特殊因素的影响，原材料药材一方面价格大涨，另一方面呢从进口的渠道运输困难，连原有的正常生产计划都不能按时完成，供应一直都很紧张。我们老患者深有体会，每次啊我给大家申请到除障泽海普方，基本上到了各地以后呢，几天时间肯定又得断货。一个呢是由于除障泽海普方的数量确实不是很多啊，再有呢最主要的还是想用药的眼病患者太多了。这是因为啊，自从我在媒体上主讲洛家光明之家，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维吾尔民族医药，渴望得到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带领广大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决心。毕竟呢，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呢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渴望健康，渴求光明的心情太迫切了。而且啊，以往走的冤枉路，花的冤枉钱，遭的冤枉罪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啊会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用药和更大的优惠。在我30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啊，见到过太多的眼病患者被眼病折磨。有的人呢失去自理能力，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岗位，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不堪其重的三座大山。不过呢，在他们用过了除障通脉疗法之后，我也看过他们康复之后生活能自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那种犹如重获新生的喜悦，那种坚持不懈，终于等到光明的感觉。只有真真切切的体验过的人们才能知道。其实啊，和患者接触多了，我也知道大家呀不是不想用上真正的治好眼病的药，而是不了解，也接触不到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因为没有人愿意白花钱还治不好自己的眼睛。所以啊，我深感啊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之重。我在临床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完善丰富了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我希望啊它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一方面可以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眼病痛苦。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传统的维吾尔民族医药走出新疆，走向全国，去救治更多的眼病患者。看了看时间啊，也不早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大家有什么关于眼病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保守治疗，想了解尝试除障通脉疗法，都欢迎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就在这儿等待大家的来电，给所有人答疑解惑。最后呢，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都能早日治好眼睛，恢复视力，拥抱光明。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 那经过胡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斯卡摩尼亚枝的真

0: 晰性，让我们静待佳音。那么如果您也有任何的眼病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呢想要了解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话，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刘斌，服用除胀泽海服胶囊两个月了，效果良好，现在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啊。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昨天打电话吧，想再买一些那个西域治眼奇方，但工作人员说呢现在没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之前用的效果挺好的，我就想问问这个药啥时候能到货呢？
4: 嗯，目前啊，西域治眼奇方啊，全国呀都没有药。至于什么时间有药，哎，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我现在啊也没有办法啊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3: 哎，您说我这个眼睛吧是视网膜。静脉周围炎，还有玻璃体积血。大夫说呢我这个玻璃体积血吧已经发展到3期了。
4: 嗯，
3: 我早期发现的时候吧，医生建议让我用那个中药治疗，说效果吧会特别好，可是我吃了汤药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又过了3个月呢就发展成3期了。
4: 中药啊也得用对了啊才能够真正治眼病。你看现在啊药店柜里面啊有很多治疗眼病的中成药，你像杞菊地黄丸大家都知道吧，还有吉利明目丸，是不是很多种？但是啊每一种中药啊都可以治眼病吗？有的用上了有一些效果，但是啊除不了病根儿，为什么呀？这要看中药的治病机理了。像您的情况，视网膜静脉周围炎又有玻璃体积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啊干眼通道不通，当人的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内所有的组织会缺乏气血的濡养。首先呢薄弱部位就在视网膜中央静脉上，中央静脉一旦没有

0: 现在啊，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像啊下雪一样的感觉？哎，就是那种飘雪花或者是下雨的感觉，有没有？
1: 那还是有的。
0: 所以说呀，这个问题要注意了啊！打闪没有啊？眼前有没有打闪的情况？
1: 有一些这种情况。
0: 嗯，那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这个季节。
1: 啊，两个月之前吧，医生也跟我这样说的，还让我做那个玻璃体隔切手术，说如果不做的话吧，后期可能会出现那个视网膜脱落。但是我现在吧用上那个除上泽海福方已经两个月了，我已经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0: 那我就放心多了啊，因为啊您的情况天气越冷越容易发生高危情况，因为啊此时啊您的眼底血管供血会严重的不足，更容易导致视网膜炎症的加剧和视网膜脱落。用上虚抑制眼疾方这么短的时间有什么变化了吗？
1: 哎，胡老师，我用那个药之前吧，我这个左眼前就有老冒那个黑烟的那种感觉，右眼呢全是红色的那玻璃那个片儿，一晃一晃的挡着，有光感就是看不到东西。我当时吧用药的时候吧是这么想的，我说我要是吃上一周期还不行的话，我就去再做手术。但是现在呢，这个左眼已经不冒烟了，这个眼睛前面吧就不是那种黑影了。
0: 您现在是用了一个周期了是不是啊？
1: 是的，今天刚好一个周期
0: 啊。
1: 胡老师，我那个刚开始吧查出来那个玻璃体积血的时候吧，一直有那黑影在眼前来回跳动，现在吧有黑眼纹的那个是飘动的那个感觉，但比以前都小了。您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的呀，当您眼前啊这些飘动的黑影见少了，冒黑烟的情况也见少，首先啊说明啊玻璃体积血控制住了，另外呢说明玻璃体液化呢也得到控制了。右眼现在还有那个红玻璃打闪的情况呀？
1: 右眼已经没有那个红色玻璃那个玻璃片的感觉了。
0: 哦，很好啊，至少啊通过这一周期的治疗啊，您的视网膜浅脱离啊控制住了，就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视网膜脱落了。
1: 那就太好了，我看到有光的地方的时候吧，光感明显了，能看出来手在那个眼前晃来晃去的。吴老师，我想跟您确定一下，我这是越来越好了，有效果了是不是？
0: 哎，您自己的感觉呢？
1: 我感觉是的。
0: 您的感觉是对的啊，所以啊用药的过程中啊一定要用心去体会我们用药之后眼睛的变化，这疗效啊不是我说出来的，是我们大家用了之后真实的感受到的啊。
1: 啊，那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胡老师，我继续用下去是不是就不用去做那玻璃体那个手术了？
0: 对，手术啊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你不做手术是不知道的，尽可能能保守治疗就不要做手术。现在呀有多少患者手术完之后复发了来找我治疗，手术之后用药肯定要比没有手术更要加倍用药，因为手术本身呢对眼睛也是一种伤害，还会给眼睛带来并发症的。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是感觉到了，虽然是用的中草药吧，但您配方的西域治眼奇方选材呀选药呀效果方面都是无药能及的。
0: 为什么西域治眼奇方呢？如今呢一药难求，因为我们始终坚持采用野生药材入药，每一盒药上都有野生药材入药的标识，眼病患者啊急需我们诚心诚意的帮助，我们更应该全心全意把最好最纯正的药奉献给大家。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胡老师，我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想再买，我就想再买点药，不给半价补贴也行吧？我想着让您给帮帮忙呢。
0: 现在呀您想全价买药可以说是也是啊买不到。

0: 好的，如果现在有药的话呢，实在跟不上趟了，可以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让他帮您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其他患者手中借掉一些先用着。目前啊，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
1: 啊，只要让我有药，不间断就行。那我就这么打电话问问吧。
0: 嗯，好，也祝您好运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是你的新听众
0: 啊，欢迎。
3: 但是吧，我感觉您呢说话平易近人，嗯，对待我们眼病患者呀，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0: 嗯，这是应该的呀，因为患者啊对大夫是最依赖的，平时呢又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对患者啊必须和颜悦色，不然大家呢会感到恐慌、感到不安、感到失落的。
3: 哎呀，你这温柔的语气中还有坚定的信心呢，就感觉让人一听啊。真的就很幸福。嗯，老师，我眼病吧不少，没少治眼。
0: 哦，
3: 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啊，做激光、做手术啊，别说治好了，就连控制都没控制住啊。
0: 哦，
3: 听到你这么专业的眼科老师这一讲啊，我真的好像看到希望了。
0: 嗯，
3: 感觉自己的眼睛有救了。
0: 嗯，术业有专攻，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是独特的。维药治病的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它不是像那些普通的眼药，帮你杀菌消炎，帮你滋润滋润眼睛，帮你改善症状。它是直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也有，今天就想让您呢指导一下我的情况。嗯，另外吧，我也想给我妹妹，她也报个名，就是订一份咱们的西域之眼奇方。
0: 最近啊，打电话啊，迫切想用到西域之眼奇方的听众朋友啊，真是非常多啊。最主要啊，是因为原材料啊，哎，这个原因造成除障泽海府方的产量有限，能有机会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人还是少数的。哎呀，这也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啊，有些事儿啊，比如原药材的稀缺，还有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等等，这些啊都是急不来的。大家呢可以啊先提前报上名，到时候有药了可以早一天拿到。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我吧，我就主要是糖尿病、眼病，嗯，还有青光眼，眼压呀35。有时候还比这35还高，就是眼睛吧，又胀又疼。
0: 嗯，
3: 哎呀，我就难受的不得了。还有是神经萎缩，黄斑中江，看东西已经不清楚了，就是缺角少棱的。嗯，我还有那虹膜炎，眼睛整天就是又红又肿的，出门还特别吧怕光。你说要是出过门啊，眼睛帽子五官的严丝合缝的。哎呀，平时眼睛还经常磨得慌。
0: 嗯，
3: 可以说吧，我这是一眼多病，而且也都是挺严重的。这次让我遇到了西域之眼奇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太高兴了。
0: 嗯，是啊，只要选对药了啊，眼病啊就能见奇效，这是大家共同验证出来的。您现在35的眼压，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以后，一般呢都能降到15左右，这是最理想的眼压范围了。到时候呢眼睛就不胀不疼了，也不磨得慌了。虹膜炎呢会好得最快啊，3天或者一周以后，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等垃圾毒素，火毒啊不再上攻眼睛，眼睛就不红不肿了，出门呢也就不怕光了，眼睛啊就能睁开了。2个周期左右呢，视神经萎缩，视野看东西恢复正常，看哪啊都清楚了，最终呢我们把眼病治好，恢复光明不是问题。
3: 哎，那我得怎么感谢你呢，老师？我真是遇到了好大夫了，遇到贵人了。
0: 哎，不能那么说啊。我们应该啊感谢谁呢？ 应该感谢一代一代传承这个治眼奇方的维族人民。可以说呀，到目前为止，只有除瘴泽海普方能够真正做到除瘴通脉治病根儿，让眼病患者啊远离眼病困扰。因为啊，它可以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样呢，火毒啊就将这个从眼睛里啊全部的撤走了，眼睛啊就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了，才可以自由的解放。另外呢，斯卡摩尼亚只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呀、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达到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营养高质量的防水，活化眼底的黄斑区和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充满丰盈起来了，那么咱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就恢复如初了，所以啊，中心视力会完美的提升上来。那么没有火毒，没有炎症，火毒清除了，虹膜就解放了，自然呢看什么呀都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视力看个一二百米是没有问题了。
3: 哎呀，照胡老师你这么一说，我的眼睛这回真是翻身农奴得解放了。
0: 是的，得解放了啊！以前很多的患者呀，用过不少的药，没有一个能出来这种效果的。但是呢，我们想不到，不代表啊做不到。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天生万物，让西医治眼奇方出现在人间，就是啊让他给我们治眼病来的。所以说呀，迫切想康复眼病的朋友，给自己一次机会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对每位患者都是负责的，昧良心的话不说，让大家失望的事儿绝对不做。所以大家呀把决心放在这儿是没有问题的。您妹妹是什么情况啊？
3: 也他呀，他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还迎风流泪，还有那个葡萄膜炎，眼压就是有点高，还没有青光眼呢现在。
0: 这个眼压高啊已经就是青光眼了。记住
3: 啊
0: 千万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走这条路就没错，不然呢会很麻烦的，治吧没有问题的啊。
3: 呀，那胡老师你说他一个周期够不够用？
0: 可以了，一般的眼病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那什么时候能有药啊？我现在就想用上。
0: 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件事儿啊，也在不断和各方面沟通中。您这样吧，注意收听咱们的广播，有什么消息呢，我会在广播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吧？
3: 啊，好好好，那先给我妹妹登记上一个周期的吧。她叫王丽燕，是黑龙江地区的。
0: 电话不挂啊，我让导播呢帮您登记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